去。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察员孙畅。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首先来关注出行。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发送旅客突破了1亿人次，线路全长 266.9 公里，连接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开通以来呢，日均列车从 17.5 对增至了35对，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71%。
2: 杭台高铁将杭州至台州出行时间缩短至最快74分钟，沿线新昌等地结束不通铁路。

0: 时，线路与浙东唐诗之路契合，成为黄金旅游通道，开行了疗休养专业以及球迷列车等多样化主题列车，运营中打造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守护安全。
1: 其实这个真的是铁路投融资改革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就是我们全国首批的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的示范项目杭台高铁，它会给后续的各种各样的高铁项目呢提供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宝贵的经验，也是期待啊更多的杭台的经验从这种个案变成常态。如果说是有这个社会资本注入的话，首先呢从外界的理解来看打破了垄断，另外我们认为啊它这个理念运营的理念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所以它不仅仅是制度的突破，撬开的不仅仅是资金的缺口，更是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个给我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2: 再来关注一下机电领域。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啊，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达到了 7.58 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 63.6%， 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的历史记录。
0: 那这轮增长背后人工智能的拉动作用尤为突出，在浙江嘉兴为 AI 服务器提供核心材料的电子布产线24小时满产运行，在湖北武汉受益于全球算力基建加速，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00倍。据统计， AI 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出口增量的50%以上，集成电路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出口增速都实现大幅跃升。
2: 与此同时呢，传统装备也在加速转型，河南长垣的起重机企业研发出 5G 远程操控产品，附加值提升了30%以上，电动矿卡、电动叉车这些智能化产品的出口增速越来越亮眼。
0: 从拼价格到拼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正成为我国出口的核心引擎，展现出中国制造的强劲韧性和升级活力。
2: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通知，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的8种谈判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的报销范围，涉及药品覆盖了糖尿病、丙肝、高血脂、淋巴瘤、阿尔茨海默病等多个治疗领域。
0: 那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陆阳表示，这次调整呢是基于临床价值的正常迭代，疗效更优、性价比更高的新药正逐步取代老药，部分调出药品因自身审批或停产问题导致断供，政策设置6个月的过渡期，给患者充足调整时间，过渡期内仍可按原标准报销。
2: 通知要求医疗机构做好替代药品的遴选和切换，保证用药的连续性，患者呢也无需焦虑啊，医保目录内已经有同类的替代药，遵从医嘱平稳换药，密切监测自己的身体指标。来我们看一下，程乐松主任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老师，我经常看他的各种演讲和一些课啊。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程乐松的毕业致辞引发关注，继去年开学典礼致辞刷屏之后呢，程乐松老师今年是以毕业就是快乐的离别开篇，用幽默和坦诚直面当下毕业致辞流于形式的这种困境。
0: 在他的致辞中呢，他犀利指出人们大部分困惑源于错误的提问方式，他建议毕业生不再执着追问我喜欢什么、适合什么，而应反思适合与喜欢这些概念本身的意义。他强调，生活是否善待我们取决于以体验为根基、以自知为目标的反身而成的内在态度，而非对外部世界的价值评判。
2: 程乐松进一步提醒啊，将寻找理想、热爱作为怠惰的借口，或者以绝不苟且的姿态拒绝行动，都是对自我探索的逃避。他警示大家啊，害怕情绪发生反而会被情绪所绑架，试图抓住所有机会，你就可能迷失核心的关切。真正的智慧或许在于避免愚蠢的务实，而非空喊啊追求真理的口号。那珍爱生命的方式呢，是学会选择与退出，专注于守护我们内心的真实关切。
1: 怪不得人家是哲学系的系主任，就是有一些表达非常非常好啊。媒体说这个叫对泛滥成功学叙事的一次有力的祛魅。就讲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相当长时间，包括我们毕业的时候，领导的讲话毕业致辞都是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然后提出他们的希望。这些年来，系里的或者是校内的一些 毕业致辞屡屡出圈，其实就是因为很多教育者他放下了曾经高高的姿态，用他们的那个共情

0: 行能力，让学生们感觉到就是我的努力您看到了，我的焦虑您也注意了，大家就是叫一种双向奔赴，
1: 确实，
0: 其实也是教育理念的深层转变吧，
1: 嗯，
0: 非常好。
1: 建议大家去找一找程老师的一些演讲啊。
2: 哎，刚刚就是我们在说他的这个致辞的具体内容的时候，我其实边说都在边反思，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我们也依然有用哈，不仅仅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比方说是否是自知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好高骛远，还有就是我觉得很多的困惑啊，或者说不解，其实都可能来源于想的多做的少，
1: 嗯
2: 啊，不如多做一些尝试，当然这是自己的个人体会哈。那说到这个毕业呢，最近还看到了很多暖心的新闻，比方说广州一家餐馆的罗老板哈，前两天接到一个外卖订单，这个外卖订单的备注就写着说，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后天拍毕业照，想邀请你们来啊。罗老板说呢，当时他在后厨看到这行字的时候整个人都懵了，他10多岁就出来打工，从没有想到过被邀请去拍毕业照。
1: 这家菜馆啊，在大学附近开了20多年了，罗女士呢还对这个小伙子有印象，说他经常来吃饭，但是不怎么说话。他说呀，最开心的不是赚多少钱，而是能被他们记得。现在全网都在催他去赴约，他已经答应了
2: 啊，
1: 还说呢要给这些博士生们准备一些小惊喜。
2: 那罗老板最后呢说了一句话特别戳人哈，说学医的孩子辛苦，今年来他们不容易，以后要守护别人，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
0: 哎，这个老板说的特别特别好哈，所以这份外卖的备注戳中了无数人。我觉得不仅仅是吃了人家7年的饭，临别时候这一声谢谢，就是人间烟火里非常朴素的真情。
1: 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近日深圳、杭州、长沙等多个城市上演了高热度的土地拍卖，核心片区的宅地轮番拍出高溢价，板块地价接连创下新高。
2: 比方说长沙岳麓区滨江新城板块吸引了八家头部央企、国企以及优质的民企参拍，经过了40轮激烈竞价后呢，由嘉兴地产成功囊下，成交总价是 12.12 亿元，溢价率 38.98%。
1: 同一天呢，杭州滨江区永久河单元宅地刷新了2026年上半年杭州土拍单宗地块的成交总价、成交单价、溢价率三项记录。余杭未来科技城低密地块呢，相较于三天前同片区出让的地块，地价也跳涨到了每平方米8677元。
2: 深圳土地市场更是连出地王，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地块楼面价突破每平方米 10.8 万元，成为深圳新楼面单价地王。前海桂湾地块成交楼面价突破每平方米 9.59 万元。
1: 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的总经理曹晶晶认为呢，近期土拍升温，核心地块溢价率以及楼面价记录屡被刷新，但是热度啊仅集中在少数的优质地块上。工地端，地方政府普遍减少了非核心区的土地供应，加大了核心区低密优质地块的出让，这稀缺性推高了竞争的强度。
2: 那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分析说，热点城市核心优质地块的集中上市，一定程度上会带动楼市信心的提升，但是啊，同步也会导致市场分化情绪强化，非热点城市以及缺乏配套的远郊房产热度呢将持续处于低位。本轮土拍呈现典型结构性分化，不会带动楼市普涨。
3: 确实城市好，地段也不错，这是属于一个很优质的地块，拍出一个高价非常正常。
1: 对，
3: 说不准也可以带动周边的一些产业呢共同向好。所以说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说房住不炒，现在也是看到了实效。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房价整体上呢，我们大概的预期就是平稳平稳啊。如果说我们有需求的话，我们还有这个经济实力，我们确实是属于刚需人群，那你可以采取各种这个资产方面的硬性的配置，可以。但如果没有，还想进去炒作，那是不太可能再获得成功，或者你有什么比较好的效益了啊。再有就是你看一般都是一城一策，甚至呢我还听说未来有很多的这个改革的方向一区一策，甚至一小区一策都是有可能的啊。它其实就是房价在进行一种非常精细化的调节，大家观望就好。
1: 对，你有这个消费能力，你有这个居住的硬性的需求，你该怎么置换呢，该怎么购买啊，那是您消费者正常的事儿啊。但是老想着在这上挣多少钱，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啊，千万不要去投这个机。
2: 那科技方面呢，我们再来说说
1: 生气的事儿啊。
2: 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难免呢会有生气愤怒的时候，我们一般认为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将这些负面情绪啊发泄出来，而不是让他们在心里憋着。然而发泄愤怒真的能够有效减少愤怒吗？
1: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上的一个研究呢，提到了我们对愤怒的一种普遍误解，就是认为发泄愤怒是有效的。但是研究表明什么呢？发泄愤怒可能确实会让你感觉良好啊，但它并不能减少你那个愤怒的本身，甚至有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2: 从生理的角度来看，愤怒能够迅速激发身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引起比方说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生理变化。那么这种快速而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呢，就像瞬间升温的机器，想要冷却它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呢难以被迅速平息。此外，愤怒时大脑中与情绪调

0: 解相关的区域，如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
1: 研究人员在分析了涉及到10189名参与者的150多项研究之后啊，发现能减少愤怒的方法是降低生理唤醒度。
0: 嗯，
1: 换句话说啊，就是降低热度而增强生理唤醒度的活动呢，比如说发泄啊，我们愤怒的时候发泄，这是增强我们生理唤醒度的。
0: 哎，
1: 这样呢，并不能有效减少我们的愤怒。
0: 嗯，还有我们其实也有朋友提到的，比方说运动哈，通过运动或者发泄来减少愤怒，反而会加强了刚刚说到的这种生理唤醒的程度，结果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运动呢会进一步增加心率和呼吸频率，使得身体更加紧张，从而加剧了愤怒的感觉。
1: 而且我们现在要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吧，咱们得很难控制愤怒嘛，咱们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0: 有什么方法？
1: 咱们想想这个方法啊，就是减少，刚才不说嘛，减少我们生理唤醒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呢，在原理上就跟我们剧烈运动之后啊，那呼吸调整和肌肉缓解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
0: 哎，第一个方法，我们深呼吸。深呼吸呢，我们可以减缓心跳速率以及降低血压，从而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深呼吸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呢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使身体从紧张状态逐渐过渡到平静状态。
1: 嗯，还有就是闭上眼。哎，这事儿很神奇，很多人说闭上眼有什么关系啊，就是它是切断我们信息输入最简单快速和有效的方式。
0: 嗯，
1: 愤怒的产生呢，是可能我们感受到了挑衅、威胁或者是危险，这些刺激因素啊通过我们的感官进入到大脑，就引发了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反应。那在闭上眼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进行深呼吸啊，放松肌肉或者是冥想这些的放松活动，这都有助于降低我们的生理唤醒水平，减轻我们的紧张和焦虑感。
0: 嗯，感觉好像闭上眼睛就这一个小动作一下就切断了，隔开了跟刚刚那个愤怒的环境或者情绪哈。
1: 咱们讲的是方法、啊、
0: 哎，还有就是数数啊，简单的从一数到十，能够有效的降低生理唤醒，从而呢缓解愤怒。我感觉这个数数其实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让你逐渐平息啊，情绪平息啊，包括也是转移一下注意力这样的方式。那么这个研究说呢，这是因为计数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有助于降低生理唤醒水平。此外呢，计数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在数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暂时停止对愤怒情绪的反应，给自己一些时间来冷静思考。这个时间窗口使我们有机会能够重新评估情况，找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仅仅依靠愤怒来表达自己。
1: 嗯，希望大家都不要生气啊，最好是不遇到让自己生气的人和事儿。如果真生气了，用这些方法我们试一下。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资讯。自驾游平台最近发布的2026暑假自驾出行风向标就显示，受益于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次联合举办，北美自驾需求强劲释放，同比增长近 10%。
1: 国内市场当中呢，暑假自驾热门目的地前五名是乌鲁木齐、成都、广州、贵阳、上海。前十的名单当中呢，西部地区占据了五席，延续了国内自驾向西走的主旋律。
0: 另外呢，新能源租车成为国内自驾的一大看点。暑假期间，新能源租车订单量保持坚挺，在市场中的占比持续攀升。租租车市场负责人表示，新能源车正在创造新的自驾需求，城市周边短途度假以及充电便利的成熟线路上，越来越多的用户把新能源车作为首选，体验好，成本低。
1: 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你的记忆深处，都有哪些渐渐淡出视线的歌手呢？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你是否也能喊出他们的名字呢？芒果音乐现场，请你猜猜这一位。

情。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们会说现场演出是音乐艺术非常重要的特征，因为音乐是时间进行的艺术。我们看一幅画，五秒内可以一眼扫完，但画家可能要辛苦3个月。创作人写一首4分钟的歌，如果你要欣赏，你一定得乖乖地听完4分钟才能够听到全貌，即使是第二次、第三次来去品尝，每次都是这4分钟的时间。而音乐现场就是最原始的4分钟听歌方式吧。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走过去

0: 即使很干净、很整齐、很精准，这些标准一直都在提高，导致现在听众的耳朵养成了一套基准。但这个基准如果拿去任何的演出现场，结论都会是怎么跟录音室落差这么大呀？ solo 怎么一直跑调？音准怎么差那么多？但他们忘记了，音乐现场最重要也是录音室达不到的标准，情绪。情绪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呢。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一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音乐现场就是有着令人瞬间坠入奇异平行世界的奇妙能力，你可以天马行空的遐想，串联着每一个音符，在演唱者们游刃有余的 freestyle 里面去寻找隐藏技能的大爆发。芒果音乐现场，继续来听歌。

0: 好像夸夸其谈，放有五湖四海，交谈着别人崇拜。没有一并错误，有了得到高人权。
1: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4: ，How's it going？
5: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健美杂志它推荐了一些能够抑制食欲、有助于减肥的食物，那这些食物的效果究竟靠不靠谱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6: 咱们可以针对这些食物逐一的分析一下，看这些作用究竟它有没有。它推荐的第一种食物呢，是一种水果，那就是苹果。
7: 就是很多人其实都还蛮相信苹果减肥这个说法的哈。
6: 那到底苹果能不能减肥呢？
7: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抑制食欲的食物呢，主要是看这个食物要有这一方面或者几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就是它可以增加饱腹感。那特别就是有一些含膳食纤维高的一些食物，那它可以因为膳食纤维

0: 因为本身不会有热量，然后又会让你的肠胃觉得充盈，没有那么饿，那可以增强饱腹感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增强饱腹感的，还有是像蛋白质丰富的，但是它本身脂肪含量又很低的这一类食物，嗯，或者是它本身是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一些坚果类，那它蛋白质含量很高，那它的脂肪又是很健康的一些脂肪，所以它也是可以有抑制食欲的效果的。
1: 嗯，
0: 还有一类食物呢，就是它能够维持你的血糖平衡的，让你的血糖更加平稳。那没有那么急剧的上升，急剧的下降，所以你也没有那么觉得饿。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就是这几个方向吧，所以我们可以用这几个方向来看一看下面的这些食物是不是有这样的特性
1: 啊，去衡量一下哈。
0: 对，
1: 用这几个尺度去衡量一下。
0: 嗯，
1: 那首先是苹果，如果用这四个维度去衡量的话，苹果符合哪一条呢？
0: 苹果我觉得第一它是热量低的，这个我们可能大家都清楚，那就是苹果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物质，就是果胶。
1: 嗯，
0: 就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那这个果胶含量很丰富的话，那就是会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就不会让你觉得饿，因为你可能会充填你的肠胃嘛，然后热量又比较低，然后这样子，所以说它的就能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还有呢，就是苹果它可能体积也比较大，那我们在吃的时候需要长时间的咀嚼，那人在这个咀嚼的过程中，它其实也是可以抑制这个摄食感的。
1: 嗯，什么叫摄食感？
0: 就是你要进食的这个感觉。嗯，
1: 哦，
0: 在咀嚼嘛，
1: 在继续吃的这个欲望是吧？
0: 对对对，你可能咀嚼的次数多了，那你可能就是那个这个食欲也能够被抑制一些。
1: 嗯，就是细嚼慢咽，可能你吃的更少。
0: 嗯，对对对。
1: 啊，我们今天说的这些食物哈，不是说您吃了之后就减了肥了。在这儿要声明一下，因为我听说过周围的好多女孩减肥的时候天天就吃苹果。
0: 对，这种任何的单一食物的减肥方法我们都是不推荐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它是完美的。
1: 嗯，
0: 所以你要只吃这一种食物的话，第一你可能就是减不了肥，第二甚至你还可能吃出很多营养缺乏的一些问题来。
1: 哦，
0: 对，因为我其实像我在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关于女大学生的减肥行为的调查。
1: 嗯，
0: 就是很多女大学生都相信这个单一食物减肥的方法，但是也有很多女大学生就因为在用这个单一食物减肥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觉得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过这种问题啊。第一就是面色昏暗，就是你本来年轻女孩应该脸色很红润的，
1: 像红苹果似的。
0: 对，结果你吃的脸都发黄了。
1: 嗯，
0: 还有的出现了掉头发、
1: 脱发。
0: 嗯，还有最严重的就是你月经已经停经了。
1: 嗯，
0: 对，这个都是你对蛋白质和脂肪摄入实在是太少了，你的身体的内分泌都失调了，你身体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
1: 哦，
0: 所以其实我也经常问减肥的女孩子，我说你为什么是要减肥？你是只是要一个那个数字呢，还是为了想变得漂亮？
1: 嗯，
0: 如果你是想要变得漂亮的话，那你应该朝着漂亮健康的方向去减肥，而不是说我就是只是极端的要求那个数字。
1: 对，我就是必须减到95斤以下。
0: 嗯，对，就很多姑娘都这样的，然后觉得，嗯，觉得自己特上进一样。其实我觉得
1: 觉得自己特克己。
0: 哦，对对，
1: 是吧？
0: 对。嗯，其实这个是在这个健康传播心理学上是有一个这样的，就是很多人都在讨论为什么这个女孩子就是喜欢有的是有厌食症，有的是有暴食症。嗯，就是为什么很多女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女孩子觉得这样我觉得我很有成就感。
1: 哦，
0: 我是在控制我自己。对，所以很多人都是从可能这个又涉及到心理方面的原因了。嗯，
1: 但最后我们追求的是美丽哈。
0: 对，
1: 而美丽的前提一定是健康的，我们不提倡病态美。
0: 对，所以我经常就问，哦，问他们你为什么要减肥，如果你是为了漂亮，那你就一定要需要健康。
1: 对，你就是一定是搭配着来是吧？
0: 对， 对，
1: 搭配的合理平衡才是美。你如果失衡了，你说你一天就吃几个苹果，面有菜色，那必然不好看。
0: 对， 对，那真的不好看
1: 啊。
0: 对，而且其实我看了看我们这个单子里头列的食物哈，其实不是说很多食物都不是说你 吃多了还能减肥，吃多了反而会胖。
1: 嗯，
0: 但是只是如果你适量的吃，确实是可以，起到控制食量的这个作用的。
1: 搭配的好的话，哈、
0: 嗯，对。
1: 你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苹果，那比如说晚餐之前你4点多吃一个苹果，

0: 可能就会是我们说到了能够
1: 苹果，
0: 控制食欲的、抑制食欲的食物。我们第一个就说到了他推荐的苹果，是我们说到了能够
1: 苹果，
0: 控制食欲的、抑制食欲的食物。我们第一个就说到了他推荐的苹果，那第二个是杏仁儿。
1: 这个杏仁儿其实是就是坚果类的一个代表。我们这个杏仁儿其实它这个 almonds 这个杏仁儿，它就国外的嘛，它可能翻译的是杏仁儿，其实说的更多的就是我们说的
0: 巴旦木。
1: 巴旦木，对，这种美国大杏仁儿，
0: 就原来叫美国大杏仁儿，后来我们正了名了哈，
1: 对，
0: 它就是巴旦木。
1: 对，就是巴旦木。然后我们说的是这种啊，因为它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然后蛋白质也比较高，都是能够增强饱腹感的。然后那个杏仁里边的那种脂肪，不饱和脂肪也是对人体比较有好处的。所以说它是确实是有这个，就是如果你节食的时候辅助搭配这些东西吃，是对控制食欲是有好处的。
0: 吴佳一直在说哈，这是健康的脂肪。但是换句话说，就是还有不健康的脂肪。健康的脂肪在这种坚果里，那不健康的脂肪在哪儿啊？
1: 不健康的脂肪其实主要就是饱和脂肪嘛，就是我们吃的红肉里头，红肉里头是最多的。像我们中国人最爱吃的猪肉，猪肉应该基本上就是这些红肉里头脂肪含量最高的一种肉。但是因为它脂肪高，然后吃起来香，所以很多人都爱吃猪肉。所以红肉我们其实是推荐大家要少吃的。
0: 如果您特别想吃肉的话，可以吃点牛羊肉，这样脂肪的含量可能会相对摄入的少一点。
1: 我们反正牛羊肉其实也是红肉，就是看起来红色的嘛。那我们可能更推荐的是
0: 鸡肉、
1: 鱼呀、
0: 白肉。
1: 对对对，都是白肉类的。
0: 红肉也有好处，比如说它是不是血红蛋白含量高，然后又补铁的作用
1: 啊，
0: 补铁补血的作用哈。
1: 对对对，
0: 还是那句话，没有一种食物是完美的，
1: 对，
0: 它总是有这样的特点，但这种特点可能是它的优点，又是它的缺点哈。我们说杏仁儿，当然这也是我们就是膳食指南中说每天应该吃一点坚果里头的这一部分哈。杏仁能够抑制食欲，但是您要是吃太多的话，肯定也不行，因为这个脂肪含量还是挺高的。
1: 对，脂肪含量还是很高的，你吃一大把也就跟吃了一勺油差不多了。
0: 比如说有人说那个一口花生半口油，我估计这杏仁儿含油的量也挺多的。
1: 对，它就是没花生那么高，但是也还是挺高的。
0: 就每天吃一把，你的一把哈，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体量是不一样的。
1: 对，
0: 第二种食物是杏仁儿哈，也挺好的，大家可以适量的吃。那么第三种是一种饮品，咖啡。他说咖啡能够抑制食欲。
1: 咖啡反正是抑制食欲的研究我听的不多，但是对于它促进新陈代谢的研究倒是挺多的。就是它能促进新陈代谢的话，那么你的身体可能就消耗的更多一些嘛，所以对减肥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这里要提出的是，所有的研究里头研究的咖啡都是黑咖啡，就纯的咖啡。
0: 素咖啡不加奶的。
1: 对，不加奶，不加糖的。但是我们现在一般喝的最多的，那我要是来一杯什么那个cappuccino 啊，再比如什么 mocha 呀、什么的，那种就是奶的含量已经超过了1/3以上了。那咖啡就一点，再很多糖，还要在上面再浇一层奶油，
0: 对，
1: 就这种花式咖啡绝对是对减肥是没有好处的，而且热量是非常高的。
0: 其实之前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节目哈，说咖啡的热量，就是我们去喝咖啡啊，它都是分为这个中杯、大杯、超大杯哈，我们就说这个中杯的正常的一杯上面有奶油花的那种，它的热量大概相当于2碗米饭的热量。你这是抑制食欲了，
1: 吃饱了都，
0: 你等于吃2碗米饭呀，是吧？
1: 对。
0: 你还按照我喝了一杯饮品，然后再吃饭，这个肯定是超了。如果你喝这个素咖啡的话，真正是纯的咖啡的话，可能会有比较健康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作用。
1: 而且我觉得其实欧洲人喝黑咖啡的感觉就跟中国人喝绿茶的感觉是一样的。对，他们其实也不喜欢加糖啊加奶。然后这确实也是那个对解，我们反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吃完饭后喝一杯黑咖啡就是很解腻，然后也是有促进消化的作用。
0: 就像咱们吃这个清口似的那
1: 对
0: 种
1: 对
0: 感
1: 对
0: 觉
1: 对，咱
0: 哈。
1: 们清口一样的感觉。
0: 人家就喝素咖啡。所以说，不要我们说，哎呀，抑制食欲的食物哈，能减肥的食物，您听到咖啡了，特高兴。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指您喝的那个花色咖啡，是
1: 对
0: 吧？
1: 对。

0: 很多奶油、很多奶的那种咖啡，
1: 对，还有
0: 市面咖啡，
1: 还有市面上卖的那个什么三合一、四合一的咖啡，这样也是不算数的。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这个鸡蛋有抑制食欲的效果吗？
2: 对，确实是有这样的研究，就是如果两组人让他们吃早餐，一组人吃鸡蛋，一组人不吃鸡蛋，那么到了中午的时候，吃鸡蛋的这一组，那他吃的东西更少。
1: 哦，
2: 其实呢，我觉得是因为鸡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鸡蛋它其实脂肪含量也不高，如果你特别是蛋清部分的话，所以蛋白质的饱腹感作用其实是很强的，鸡蛋饱腹感确实很强。我自己经常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水煮蛋，那么我中午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饿。如果我早上就只是吃了一点主食加一杯奶这样子，那我中午应该很早就会饿了。
1: 哦，
2: 对，它真的是饱腹感确实挺强的。
1: 所以鸡蛋还是比较健康的一种食物哈。
2: 对，而且营养也很丰富，所以我们其实是建议就是你在减肥的过程中保证每天吃一个鸡蛋。如果你有担心这个胆固醇过高的问题哈，如果可能你本来胆固醇就有点偏高的话，那么我们是就建议你可能吃半个蛋黄，或者是可以不吃这个蛋黄。
1: 这是一种我觉得挺好的食物哈。如果你也能像吴家那样就吃个水煮蛋，这热量就更少了。是吧，你又没有油炸又没有煎只吃水煮蛋。既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又让你控制了食欲，中午不会有那么饿的感觉。这个食物是很好的，鸡蛋哈是比较推荐的。它还有一种食物就是饮品哈，它就说水能够抑制食欲吗？就一水饱啊。
2: 我是这么想的，他是说如果是你在餐前喝水的话，确实是能抑制食欲，因为第一就像其实就跟我们说餐前喝汤能减肥是一样的嘛。就是你餐前喝水的话，它会占一部分你这个胃的容量
1: 空间。
2: 对，还有一部分我还听到过一个研究，确实是如果你这个人在太渴的时候你是更容易饿的。
1: 就是你在很渴的时候你也容易饿哈。
2: 对，所以很多时候你可能觉得我很饿，其实你没有意识到是因为你渴了。所以说这个补水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要随时补水。如果说你已经觉得渴的时候，其实是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缺水的。

0: 状态了，
1: 嗯，
0: 就已经会对你的身体有伤害了。
1: 哦，
0: 所以营养学报的一个研究是说，最好每一个小时就要补水。
1: 嗯，
0: 就是你当然晚上就算了，那你白天每隔一个小时你就要想起来要喝点水，
1: 就是形成一个习惯哈、啊
0: 嗯。
1: 这个水是总溜着的。
0: 对，你要他是说每个小时补水才能保持你的身体处于水和状态。
1: 哦，
0: 嗯，
1: 就是水和状态，不缺水的状态，
0: 对，
1: 滋润的状态哈、啊。
0: 对对。
1: 况且就是由于气候干燥的原因，补水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0: 嗯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几种食物哈，它们有抑制食欲的作用。那还有一种食物，嗯，也是他推荐的，这就是红薯。
0: 嗯，红薯呢，是因为首先，也是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食物。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吃红薯的时候，就会发现里边有好多那个筋呐、啊、什么的那种丝儿啊，
1: 筋络哈。
0: 嗯，那它是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那膳食纤维就是有填充这个肠胃的作用。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红薯它的那个淀粉，它不是特别好消化的淀粉，
1: 嗯，
0: 不像我们那个大米白面里面，它这个淀粉不那么好消化呢，那么你就会延长它的消化的时间，也使血糖上升比较平缓，那这样子我们这个饱腹感就会比较长，所以说你没有那么容易觉得饿。
1: 所以说我们说在主食的摄入方面哈，我们提倡粗细搭配。
0: 对，
1: 嗯，这个粗呢，有可能是豆类啊、粗粮啊，嗯，也有可能是
0: 薯类，
1: 嗯，红薯或者是紫薯，是吧？
0: 嗯，
1: 吃一点这个，既有利于您抑制食欲，也是比较健康的。还有一种食物呢，是黑巧克力。说到了黑巧克力，而不是巧克力。
0: 是因为这个黑巧克力里面其实主要是可可粉的作用。这个可可粉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它能够降低你的食欲的需求，而且可可粉里边的抗氧化的物质也是特别高的。但是，所以也是刚才说的，这个黑巧克力里面的，因为它的可可粉含量很高，至少所以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1: 嗯，
0: 所以你要是吃那个牛奶巧克力，或者是也是什么夹心儿的呀，这种可能这个作用就差一些。
1: 嗯，
0: 还有如果你觉得那个巧克力的脂肪含量太高了的话，你其实可以换成纯的可可粉。
1: 哦，这个可可或者说纯的巧克力哈，它是应该是没有甜味儿的吧？因为我吃过特别纯的巧克力，我觉得就像在吃辣，甚至是苦就是辣，就是根本就没有甜味儿。
0: 它可能就是加的含量比较少，因为它都有百分之多少以上的嘛，就是它都会有标注的。我觉得一般人来说，吃了50%以上的，觉得就还可以。
1: 嗯，
0: 其实它如果是70%以上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味道不太好接受，
1: 甚至有点苦了。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更推荐的是吃黑的可可粉，然后你可以跟豆浆啊或者是奶呀、一起冲着吃。
1: 嗯，这是他推荐了另一种能够抑制食欲的食物，是黑巧克力哈。那他原文是这么写的，吃一两块含有70%以上可可粉的黑巧克力，能够降低对食物的渴求，因为它特有的苦味能够抑制食欲。也是刚才吴佳重复的，如果你吃的是牛奶巧克力，很甜的巧克力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0: 嗯哼，
1: 那还有一种呢是豆腐。豆腐也有这样抑制食欲的效果吗？
0: 嗯，我觉得豆腐是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它也不是那种特别好消化的那种东西。
1: 嗯，
0: 就是也会饱腹感比较强的。
1: 而且豆腐也有利于补钙，是吧？
0: 对对，豆腐
1: 是一种比较健康的食物。
0: 嗯，但是确实豆腐你也是不能吃的太多了。嗯，因为我倒是因为对减肥的人来说肯定会有这种极端的案例，我确实是也见到过，就是有人就觉得我这个豆腐能减肥，那我就把豆腐当饭吃。
1: 嗯，
0: 就是反豆腐白豆腐也可以吃嘛，就把豆腐取代了米饭。
1: 对呀，可以吗？
0: 你这样就蛋白质含量会太高了，就是也会对你的身体有伤害的。
1: 嗯，
0: 所以任何事情都是有量的。那么我们说的这些有利于减肥的物质，你就可以可能也就是在推荐的量上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也不能太多。
1: 就是你不能忽视搭配的这个平衡原则，是吧？多样原则是你不能忽视的。单纯的没有一样食物是十全十美的嘛。你如果只吃它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 这是我们说到了豆腐。那还有一种哈，就是中国的绿茶。绿茶不是有利于消化的吗？是不是会越喝越饿？但是他说能够抑制食欲啊。
0: 绿茶其实我觉得绿茶主要可能不是抑制食欲，绿茶里边的 儿茶酚它是确实能够促进这个脂肪的代谢的，
1: 嗯，
0: 是对，确实是对减肥有一定的好处的。
1: 哦，
0: 嗯，
1: 那促进脂肪的代谢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这一顿吃的有点过量，我可以之后喝一点绿茶，让它帮助我消化，促进我脂肪的代谢呢？
0: 嗯，可能跟这一顿两顿来说还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它主要是对你这个人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脂肪的一个代谢的问题，可能跟上一顿影响不是特别大。
1: 而且，如果我们以上说的这些食物，是不是也需要你长期的吃？
0: 嗯，对对对，那肯定是就是要长期的保持一个恒定的合适的一个量。
1: 嗯、哦、
0: 嗯，
1: 不能说您今儿吃明儿吃，后来俩月没吃，这达不到这个最后的目的了哈。那以上这些食物哈，在您饮食平衡、膳食丰富的情况下，可以多选择一些，多摄入一些哈。一方面他们都比较健康，另一方面呢，如果您想节食想减肥的话，他们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帮您控制您的食欲。还是那句话，希望您吃的能够美味，能够健康。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调千万调，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1: 请听微小说《老人与灯》。
0: 那是去年初冬的一个深夜，00:00的某个小区里，几十栋高层仍然灯火通明。那是一种寂静的明亮，没有电视的嘈杂，没有夫妻的争吵，只有电脑键盘和鼠标哒哒哒的响声。小区传达室的王大爷默默注视着这一切，他默默地点燃了一根烟。

0: 抽了一口之后，就把烟扔在了地上，用脚狠狠地踩灭。最终，老王下定了决心，他伸出了他有力的右手，关掉了小区的总电闸。就在那一晚，他为小区业主们挽回了上亿元的财产损失。记得那一天是11月11号。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资深白领，在单位工作时间长了呢，对单位的女同事啊颇多了解，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相信每个工作单位其实都差不多，这个单位里面的女同事呢总是会分为两波，有这么一波女同事呢，她们用手机随便照几张照片就可以作为她们微信微博的头像，而与此同时，在这个单位里总会有这么一小撮的女同事，无论她们用手机如何精心的拍照修图，她们拍出来的照片呢，最多你也就只能拿她们做个表情包来用。
2: 本人手机控一枚，这么多年玩下来经验丰富着呢，在这儿呢我要和那些网络美女们说两句话。你说你们长得那么好看，你们应该感谢谁呀？我觉得吧，你们首先应该感谢的就是你们的爸妈。你们想想啊，要不是他们当初给了你们一双好手，你们能把自己 P 得这么漂亮吗？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有时候啊，我们会一遍遍看，一遍遍想，
2: 这个世界上好东西太多，
0: 有些注定不会属于我们自己，
2: 我们注定只是欣赏。
0: 有人说了，说人生如戏，
2: 只要还有明天，我们就永远站在起点，奔跑在路上。
0: 这风景啊，确实有点一般。
2: 一个人的行程还有很多困难。
0: 有活干的时候吧，辛苦；
2: 没活干的时候吧，心烦。
0: 那为什么我们还能活得这么不知疲倦呢？
2: 因为有种特别快乐的状态，叫做
0: 平凡。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今儿的说长道短里，先跟大家说一个话题，那就是动心眼儿哈。还是得拿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开挂。要说起三月同学来吧，那是一贯老实巴交，为人忠厚。不过，据说结婚之后，迫于形势，他渐渐养成了一坏习惯，就是没事老偷偷攒私房钱。
2: 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三月，三月媳妇儿管的确实有点严。不过老实人就是老实人，这动心眼的事儿，初学乍练起来总会有些破绽，小破绽还可以蒙混过关，要是破绽太大了，就容易被抓个现行。成长。
0: 话说这天，蛮憨厚朴实、朴实无华的后期三月，刚下班到家，一进门就看见他媳妇儿一脸严肃的坐沙发上，斜着脑袋看着他。观察了一会儿三月之后吧，他媳妇儿终于开口了：“
2: 单位是不是今天发奖金了？”
0: 三月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一措手不及，赶紧说：“没有啊，是哪儿发什么奖金了呀？”没想到三月的媳妇在沙发上坐着稳稳当当，继续不慌不忙地对三月说：“
2: 赶紧把鞋里藏的钱给我拿出来，想找死你就直说。”
0: 听媳妇这么一说，三月当时都傻了，赶紧问：“不是你怎么知道的啊？”三月媳妇相当不屑地说道：“
2: 三月呀，你说你撒不了谎你就别硬撑了，我跟你结婚多长时间了，你到底有多高，我能不知道吗？”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

0: 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不瞒各位说，在下不才，是一个知识分子。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呢，又对新生的网络事物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呢，经常和几个好朋友坐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前两天呢，我就听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观点的主要内容就是说，如果你想在网络上大展宏图的话，那是有很多规律要遵循的，其中一条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先做电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做内容，这样效果会比较好。因为道理是这样的啊，设想一个人如果费劲巴力的做了好几年的内容提供商，然后呢突然变成电商了，那很多他的粉丝就会强烈抗议，认为这都是套路，他们被骗了。而如果你一开始就是做电商起家的，后来呢又时不时的开始做一些内容提供，这时候呢粉丝会非常的惊喜，而且会为你振臂高呼，哎呦你看这个卖货的人他好有情怀哟。
2: 下面请听生活小百科，水果手机使用常识。
3: 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啊，随着水果手机越来越普及，在这儿有个知识点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记住了，你们的水果手机到货之后，即便是不发朋友圈，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4: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2: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最近啊，我一直想来想去，你说在茫茫人海里，我就是沧海一粟，而作为一个个体，我们到底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想来想去，我终于想清楚了。作为我们80后的一代人，我们现在都可以引以为傲的一件事，就是我们80后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代在婴儿时期没有被别人用手机拍过照片的人了。
4: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啊，在这儿呢，我要奉劝各位千万不能酒驾啊！现在要是酒驾了的话，后果那是非常严重。给你们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昨天晚上哈，我喝了点酒，然后呢，在公路上的一个弯道那儿侧滑了，可狼狈了，车筐都飞出去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3: 话说这天，在豆瓣的一小组讨论区里头，突然有一妹子提出了一个问题。
5: 我想跟大家请教一下，最近吧，老有人说我卖萌，我就想问问大家，卖萌究竟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呢？
3: 豆瓣小组里的文艺青年立刻跟这个姑娘开始互动。这事儿不太好说，毕竟是个新造出来的词儿，到底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呢？这主要看长相。话说这天，一女的突然问了自己妈妈一个问题。
5: 妈，你觉得我长得好看吗？
3: 妈妈答道。
5: 问你男朋友去。
3: 闺女特委屈地回答道。
5: 妈，我哪有男朋友啊？
3: 妈妈继续说。
6: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你还问啥问呀？
3: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个已婚女性忧心忡忡地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5: 亲们，我的老公是一个特别懒的人，每天都睡懒觉，我想问问大家，怎么判断自己的老公是否真的睡着了呢？
3: 看到了这样的问题，一个过来人立即给他出谋划策。
7: 妹妹啊，我告诉你，你就这么的，你老公不是躺在床上睡觉呢吗？你就走到他跟前儿，然后你对着他耳朵，你小声说一句，亲爱的，我刚才看了一下你手机，保证好使。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8: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9: 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10: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11: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5: 笑咖正转一。知心爱人。
4: 今天我感冒了，回家就钻被窝里休息，直接进入免打扰睡眠模式了。我老婆吧，看见我感冒挺严重的，就兴冲冲的去厨房忙活去了。半个小时之后，她回来的时候，手里端着整整一碗。

0: 汤水，我瞬间就被感动了，眼泪掉得稀里哗啦的。可就在我伸出手要去接我老婆手里的姜汤水的时候，我老婆杨婆自个儿喝了一口，然后呢冲我说了一句：
1: 那那么膈应人呢，你又感冒了，你感冒你就打喷嚏，一打喷嚏你就传染我，我先喝碗姜汤水我预防着，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床上待着啊，我跟你说家里什么东西你都不许碰。

0: 笑咖正传二，躺枪。
1: 本人是个优质青年，毕业以后留在北京啊，生活工作压力都非常的大，每天早晨起来都特别的忙。今天早晨实在没时间在家做早点了，就下楼在楼下的小卖部啊买了包桶装的泡面，找了点热水泡泡，然后就站在小卖部门口吃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吧，有个小屁孩要去上学，他奶奶呢领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死活闹着不想去，没想到最后老奶奶急了，路过我身边的时候看了我一眼，然后指着我的鼻子对他们家的小孙子说道：
2: 小崽子，你看见这叔叔没有？你要现在不好好上学，你以后长大了就跟这叔叔一样，只能每天吃泡面。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卡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如果去京西旅游，妙峰山是个好去处。海拔1291米的妙峰山属于太行山余脉，主峰台地间有一组巨石，宛如盛开的莲花。夕阳照在这组山石上，莲花变成了金黄色，于是清代康熙皇帝欣然赐名金顶妙峰山。妙峰山最早名为大云山，金元时期称为妙高峰，明代妙峰山和妙高峰两名并称，所指范围包括小西山之后的诸山，清末才专指主峰为妙峰山。除了旖旎的自然风光，妙峰山也是北京地区最富有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山。所谓文化底蕴，大致体现于一个香字，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玫瑰香，二是庙会香火。今天我们就通过岳强的散文《妙峰山顶觅玫瑰》，为大家讲讲妙峰山的玫瑰。
4: 妙峰山的万亩玫瑰园被誉为华北一绝，世界上能够种植高品质玫瑰的地方极其稀少，国外最著名的是保加利亚玫瑰谷，国内只有三大玫瑰种植园，分别为山东平朔县玫瑰乡、甘肃永登县苦水川和北京妙峰山。与月季、蔷薇杂交而成的玫瑰不同，妙峰山的优质高山玫瑰花大、瓣厚、色彩鲜艳、香气浓郁、味道甜美、品种纯正。金顶妙峰山玫瑰花名扬在外，中国科学院植物所曾采集妙峰山玫瑰谷的高山玫瑰植株作为标准样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玫瑰。妙峰山的金顶玫瑰移植到别处后，花朵减少变小，花瓣变薄，色彩变淡，香气也大大减弱。由于玫瑰种植的严苛条件，自古以来北京地区形成规模种植的只有以妙峰山为中心的少数山乡，包括门头沟区妙峰山、上围店、田庄以及昌平区高崖口。可以说妙峰山的玫瑰种植历史就是一部北京玫瑰花田种植史。因妙峰山位于北京城西北，属于大西山北部，这里的玫瑰花田在历史上被称作北山玫瑰沟。从出土的1200万年前的玫瑰化石推断，妙峰山自古就存在野生玫瑰。有一回我与一位善食花草的朋友游山，在草丛里看到了单瓣和重瓣的野玫瑰。他说这种玫瑰与妙峰山玫瑰谷的金顶玫瑰并无差异。
3: 妙峰山地区的玫瑰种植大约起始于辽代，迄今已经有上千年历史。那时仰山寺僧人在妙峰山地区大规模种植玫瑰，并提炼玫瑰油贡献皇宫。史料显示，宋朝廷曾以金字牌军令强迫妙峰山一带的农民以农田种植玫瑰，提炼玫瑰油，供皇家享用。妙峰山玫瑰园每年向皇宫交纳玫瑰油100斤，即使以现代设备和技术加工提炼，这些玫瑰油也需要30万斤新鲜玫瑰花。征收玫瑰油的金字牌令一下达，妙峰山花农苦不堪言。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老子《道德经》中的这句话正是当年妙峰山金顶玫瑰的真实写照。再说庙会香火，妙峰山传统庙会起始于明朝，迄今已有400多年历史。每年农历初一至十五，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善男信女、几百档民间花卉聚集于妙峰山朝顶进香。兼具商品交易、文化娱乐特点的妙峰山庙会带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 1925年，北京大学国学门对妙峰山庙会进行了专项调研，开创了我国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先河，从而使妙峰山成为中国民俗文化发祥地。而作为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传统庙会，妙峰山庙会也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 我曾与两位文友骑自行车去妙峰山看玫瑰，因为忽略了时令，抵达玫瑰谷时花已经凋零殆尽。第二次去，花期尚早，万亩玫瑰含苞待放。我翻出上次的妙峰山景区门票，背面刚好有一个联系电话。接电话的女子说，这里是涧沟村村委会。涧沟村位于妙峰山主峰东南路，是昔日娘娘庙朝圣香客的集散地，古香道的中北道、中道、中南道、南道在那里汇集，并延伸至庙。同时，那里也是从事玫瑰种植和盛产玫瑰酱的地方。那个悦耳的女生告诉我，景区已恢复开放，而且山上的玫瑰已经开花。从妙峰山森林公园售票处开车上山，一条全长7公里的柏油路直抵高山玫瑰园。这里的高山玫瑰为落叶丛生灌木，一人多高，枝干粗壮，长满皮刺和刺毛。新生的嫩枝呈青绿色和淡灰褐色，绒毛密密麻麻，而老枝外皮则为深灰褐色。锯齿形的叶子扩大厚实，正面碧绿色，光亮多皱，背面颜色苍白，有绒毛和腺体。一片片盛开的玫瑰花丛里，见或有美女在镜头前搔首弄姿，与娇艳欲滴的玫瑰花争奇斗艳。
3: 一个穿着碎花长裙的女孩从花丛里走出来，手上拿着一把艾蒿，边走边学摸，不时弯腰将或高或矮的艾蒿拔起。同伴说，京西山区

0: 还有一种有趣的习俗叫斗百草，玩法有两种，一是植物常识比赛，谁认识的野草种类多谁就是赢家，二是勾和尚，两人各持一根草棍互相勾拉，谁的草先断谁就输。而此时我只想摘几朵金顶玫瑰放在书房，因为它们是那样的香气袭人。一位花农告诉我，可以到采摘园亲手采摘，但花丛中有蜜蜂，容易被蛰伤，也可以买摘下来的玫瑰花，50块钱一斤。妙峰山的高山玫瑰没有污染，可以观赏也可以食用，泡茶、裹面油炸、加糖制作玫瑰酱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妙峰山的金顶玫瑰还可以入药、酿酒、制作饮料。
1: 将美艳的玫瑰花与食物联系在一起，似乎有点滑稽，但妙峰山的高山玫瑰的确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这里海拔高，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且矿物质元素含量丰富，为玫瑰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妙峰山上千年的玫瑰种植历史上，形成了多种玫瑰加工方法，譬如玫瑰花冠加烧酒、白糖制成玫瑰酒，花瓣在阴凉处自然风干后配药或装香袋，雨季大量采摘的花朵在火炕上烘干后熏制玫瑰香茶，花瓣加红糖揉搓均匀，在阳光下曝晒40余天，充分发酵后制成玫瑰糖。此外还可将花朵制作成玫瑰膏与玫瑰油。普通玫瑰含芳香油3%，而妙峰山金顶玫瑰的芳香油含量高达5%。以妙峰山金顶玫瑰提炼的精油含香茅醇、橙花醇、苯乙醇、毛樟醇、丁香油酚等几十种化学物质，其中左旋香茅醇含量最高，品质优异。寻常玫瑰油呈乳白色或黄色，而妙峰玫瑰精油如宝石般晶莹翠绿，闪烁着玉色光泽。当然最简单的是把鲜花或干花连同茶叶一起放进杯子，一边饮玫瑰茶，一边看紫红色素慢慢溶解，花瓣渐渐变得洁白如玉，既饱口福又赏心悦目。越往大山深处，车辆和游人越少，而玫瑰花越是开得热烈奔放，那一簇簇紫红色的花朵纤尘不染，仿佛隐匿于山野间的一个个精灵，恍惚间只觉得眼前的玫瑰如梦如幻。我把一朵玫瑰花放在掌心，前选着往停车坪走，同伴打趣说，红袖添香夜读书，你的书房要成聊斋了。在历代北京风情中，妙峰山金顶玫瑰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在金代，以妙峰山金顶玫瑰制作的香脂是青年女子青睐的日常化妆品。元好问的《后方华苑》里就有，白玉搔头绿云发，玫瑰面脂透骨华的句子。在元代，以妙峰山金顶玫瑰制作的玫瑰水是宫廷御药原料之一。在明代，内府香衣香牌和宣宗皇帝御衣供香都是以妙峰山玫瑰为主要原料制作的薰衣片，供皇室保存衣物去邪增香。清代宫廷美食内府玫瑰饼，馅儿中加妙峰山玫瑰糖和果仁，是皇帝的御膳食物。后来这一宫廷美食成为著名的京八件之一，也用作祭祀贡品。据说慈禧太后最喜欢的两种美食都与妙峰山玫瑰有关，一是玫瑰酱，御膳房用鲜嫩花瓣加糖制作的玫瑰花酱抹在面食上，味美无比；二是精选玫瑰花瓣，挂上蛋糊油炸，那种貌似虾片的小吃是慈禧心爱的零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妙峰山除了以玫瑰闻名，还以庙会著称。下面我们就继续欣赏妙峰山顶觅玫瑰。在妙峰山古香道北道起点，花农把新鲜的玫瑰花运到北安河村，一部分出售给代服还价的香客，一部分由小贩转卖到城里。街巷里卖花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充满温暖而亲切的烟火气息。清代《燕京岁时记》记载，玫瑰其色紫润，甜香可人，闺阁多爱之。农历四月花开时，沿街换卖，奇韵悠扬，晨起听之最为有味儿。清《燕京竹枝词·玫瑰花》曰：玫瑰好似五月霞，闺阁多爱四月花，世人沿街争换卖，时在门外作喧哗。闹市里除了卖花声，还有卖酸梅汤的吆喝声，又解渴又带凉，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尝一尝。酸梅汤有了妙峰山金顶玫瑰的介入，立马畅销起来。据说有的店铺

0: 因为出售这种含有金顶玫瑰的酸梅汤而成为生意兴隆的名店，遐迩闻名的信远斋就是一个例证。以妙峰山金顶玫瑰酿造香露酒已有五六百年历史，据说这种酒男人喜欢，女人也喜欢，因为喝过以后口中带有玫瑰的芳香，香气长留唇齿间。老北京的小酒馆分为三种，一是出售烧酒的大酒缸，二是出售仿绍兴黄酒的南酒店，三是出售鹿酒的药酒店。味道甜美的玫瑰鹿酒在老北京鹿酒市场上独领风骚。当然，玫瑰的主要用途是加工提炼玫瑰油，据说一公斤妙峰山金顶玫瑰油相当于四公斤黄金，所以人们将妙峰山玫瑰谷称为不用开采的金矿。那么金顶玫瑰油为何如此名贵呢？首先，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土壤条件使金顶玫瑰花朵大、花瓣厚、异常芬芳。作为提炼玫瑰油的优质原料，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玫瑰可以替代。其次，玫瑰花的芳香油蕴含在花瓣油细胞内，早摘含量不足，晚摘又挥发殆尽，含苞绽放时采摘最佳。而妙峰山的玫瑰种植园与加工房同时属于仰山寺，采摘方便，加工及时。第三，仰山寺香火旺盛，财力雄厚，加工提炼设备先进。第四，仰山寺一位高僧技艺精湛，并组织僧众与香客采摘、运输、加工，劳动力充足，天时地利人和占尽，所以宋辽时期的妙峰山金顶玫瑰油乃天下极品。
1: 玫瑰香以外，妙峰山另有一香，庙会香火。相传农历四月十八是碧霞元君天仙圣母娘娘的诞辰，所以每年四月初一开始，到妙峰山朝顶进香的香客络绎不绝。妙峰山的庙宇供奉释、道、儒、民间各路神灵，而以道教四观为主，主要供奉碧霞元君。在妙峰山地区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的女儿碧霞元君私自下凡为民造福，她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有仁爱慈悲，怜惜苍生，被誉为天仙圣母。妙峰山娘娘庙就是涧沟村一带的山民们为碧霞元君修建的行宫，而附近的陇架庄村则是碧霞元君停驾的地方。尽管碧霞元君因触犯天条被迫返回了天庭，但在人们心目中，他已经成为至高无上的母爱之神。金顶前的娘娘庙始建于明代，清代嘉庆皇帝即位后赐名惠济祠，并赐御书匾额，娘娘庙从此有了皇家背景。而供奉玉皇大帝的玉皇殿位于海拔1150米的玉皇顶，是妙峰山地势最高的庙宇。
0: 据《燕京岁时记》记载，每届四月，自初一开庙，半月香火极盛；初五到初十，庙会尤其热闹，各种香会献艺助兴，艺人们扭秧歌、耍狮子、踩高跷、变戏法、唱大鼓、托木偶、说评书、打快板。练功的人则舞刀弄剑、举幡脱石锁，在吹拉弹唱声中摔跤、对棍、玩杠。香会中不乏高人，有的人甚至给皇帝、皇太后表演过节目。比肩接踵的香客中，大多是来自江苏、浙江、南京、上海、河南、山东等地的远行者，而本地人借庙会商机，忙于开临时客栈做香火生意，反倒疏于膜拜。所以当地有一种说法，叫做妙峰山娘娘照远不照近。有趣的是，京东平谷区有座压髻山，俗称东顶，山上也有一座灵感宫，供奉的也是碧霞元君娘娘，位次规制均在京西妙峰山之上。元明清三朝设有专门官员前往祭拜，但香火境况不及妙峰山十分之一，远道而来的香客很少，朝圣进香的多为附近山民。直到民国年间，由于战乱，加上妙峰山路途遥远，冀东北地区的香客才转而到压髻山进香，所以民间有压髻山娘娘照近不照远的说法。

0: 与妙峰山的情形刚好相反。来自京津地区的香客一般从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等地出发，一路向西。妙峰山乡道共有五条，分别为从海淀区聂各庄乡抬头村上山的北道，从海淀区北安河乡北安河村上山的中北道，从海淀区北安河乡徐各庄村上山的中道，从门头沟区军庄镇辉玉村上山的中南道，从门头沟区妙峰山镇陈家庄上山的南道。由于山道崎岖，路途遥远，香客往往携带干粮，日夜兼程，往返至少三天以上。
1: 从清代康熙年间起，一些香客自发组成香会，集体朝顶进香，并为庙会提供服务。譬如修道老会在庙会开始前维修进香道路，提灯老会为夜间行走的香客挂气灯，香会为香客提供茶水，逢站老会为香客免费修鞋。由于香路遥远，香会便在沿途设置茶棚供香客歇脚，并提供茶水及粥食服务。位于海淀区与门头沟区交界处的庙儿洼茶棚，当年曾有七八间房屋，坐西朝东，砖石结构。北边的阳台山曾称庙高峰，而这里是庙高峰南侧的山间洼地，故称庙儿洼。据说当年慈禧太后去妙峰山上香时路过此地，曾在茶棚休息。当我们找到庙儿洼茶棚遗址时，只剩下荒草丛中的残垣断壁。热闹非凡的妙峰山庙会为山下的建沟村提供了难得的商机。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的春香和农历七月二十五至八月初一的秋香是建沟人丰收的时节。有的村民打发家中老幼去走亲戚，腾出房间供香客住宿。妇女们用麦秸编成草帽、团扇、花篮及花鸟鱼虫等手工艺品，或用红纸剪成金鱼，用金银纸糊成元宝，用彩纸叠成招财童子，然后拿到庙会上出售。有人还从山上砍了桃树枝，裁成趋吉避邪的桃木棍，也在庙会上成为抢手货。年轻力壮的村民则抬爬山虎，背背篓子，牵驴挣辛苦钱。
0: 建沟人经营的小吃棚里，豆汁儿、胶圈、灌肠、茶汤、炒肝、驴打滚、老豆腐应有尽有，地道的老北京风味。有临街空房的人家开个店铺，经营核桃、杏仁、山药、药材等山货，或贩卖香烛、香炉、文具、日用品等。靠山吃山，妙峰山养育了建沟人。以传统吉祥文化为特点的妙峰山庙会，对考察华北地区的民俗风情具有重要意义。庙会保留下来的民间组织，反映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为民间文化活动组织者的乡会，传承了多种民间艺术、体育竞技活动及民间手工艺的原生态，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民俗学家对妙峰山庙会的数次实地考察，开创了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先河，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使妙峰山赢得了中国民俗学发祥地的美称。从此，中国民俗学实现了由传统普学考据到实地调查研究的转变。1993年，妙峰山庙会恢复，每年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都有传统庙会。新庙会上，一些乡会组织提供免费服务，舍粥、舍茶、舍馒头和咸菜，留下了上山坡有粥喝的美谈。
1: 好了，岳强的散文《妙峰山顶觅玫瑰》我们就先欣赏到这里。京郊物产丰富，风景优美，很多物产和风景又富于历史文化内涵，这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好好享受利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新海星带来一首《猫咪森林》，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多人喜欢养猫，猫有一点任性，有一点骄傲，好像我们在无处安放的内心里面找到一个稳妥的位置。身边有一只猫的话，很多人都会觉得生活不太乏味了，因为它既不太依赖你，有时候又能给你一些无声无息的陪伴。今天就带来一些歌曲里唱到猫的旋律，让你一起来听听音乐里的猫言猫语吧。这首《猫咪》卡吉舍带来。

李玟的一首《猫》是出自她第二张的专辑《每一次想你》。这张专辑里面很多歌都很好听，这首《猫》的歌词也很值得细细回味。冷冷的眼神像无情却有心，无声无息，安安静静。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还是那个名为小魔女的范晓萱，1995年自言自语专辑里面收录了这首《只喝可乐的猫》，嘴角常常带着微笑，非常容易就讨好，这样的猫咪很惹人爱。范晓萱特别提醒爱猫人士，猫咪有自己的空间范围，当它想要开始安静的时候，请不要打扰。

有一首歌绝对是怀旧的编曲，伊能静早期的唱腔在这首歌里面就像童音一样又有深情。打个哈气，我晒晒太阳，不知天有多高，踮起脚尖，我甩甩头呀，还要动动眉毛，这样的声音再配上猫的形象，听着就觉得很喜欢。伊能静的《我是猫》。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夜班的猫，有时候叫起来会像婴儿一般的哭声，这个描述很准确，也是喵咪们不可爱的时候很反面的一个形象。可是猫的声音听起来还有很可爱的时候，它们也有非常好的一面。不过顽皮的它们也很爱夜游。叮当带来夜猫。

趾高气扬是猫的一贯的特点。当它优雅地抬起它们的小猫脸的时候，格外的骄傲。温暖的这首《胡同里有只猫》，让人心痛却无法着手。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快乐的猫咪的声音待在一块儿，真的很开心。音乐旅途在走进尾声的时候，最后带给你的是牛奶咖啡的这首《快乐新猫》，结束了今天的猫咪的音乐之旅。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好吧，来推荐一位我虽然很喜欢的歌手，他的名字呢叫做满江，当然现在有了另一种称谓，叫做 Mr. Man。 Mr. Man 是满先生的专属，这是这一位重新归来的帅大叔满江呢再战江湖的名号。也推荐专辑给你，名字就叫做 Mr. Man。 他的录音室版本制作历时长达5年，不仅词曲制作编曲、吉他弹奏满江都全部参与，甚至每首单曲的封面创作，包括摄影、素描、油画，也都是出自满江满先生之手啊。当我

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你的岁月里至少有一首汪峰吧，是大街小巷飘过来的歌声，是生活当中的氛围和场景，是某个阶段和时期的主打歌。可能你已经忘了那些单曲循环的日子，是为了谁在心里默默点赞。

在喧闹吵嚷充斥着咒骂攻击的声音的时候，也许可以静静凝视一朵花慢慢绽放的力量，慈悲的力量，温和的力量，还有包容的力量和美的力量。

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上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总是挂在嘴上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人总是很容易被自己说出的话所催眠。

据说前几年陈奕迅还觉得物质是个不错的东西，那个时候他喜欢音响，也很在意自己的外表，比如说那一辆至重金购买的敞篷跑车，够拉风又非常的像 James Bond。 但是现在呢，陈奕迅说他已经是腻烦了这种生活，物欲越来越淡，不太正经的逛过街，穿的东西大多都是品牌赞助或者是街边店铺的创意 T 恤。陈奕迅他自己也说，我可能是人到中年了，他开始担心老花眼的问题，戒掉网络，重回固纸堆，会做笔记，说了几百遍的休息也正式的提上日程。出道20年，发行过超过40张专辑，巡演几百场，演了很多影片。陈奕迅他说，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快要散尽功力的武林人士，迫不及待的想要再去修炼，至于要去哪里，他也不确定。

苦的人眼里必定有火花闪耀，如果那火花熄灭，它就毫无价值了。那种火花一定包含着希望，尽管他自己不承认。

对于五月天，李宗盛呢完全配得上是恩师这两个字。除了创作上的自由度，李宗盛还把五月天交给了当时乐坛最红的任贤齐。当时不管是跑校园还是广告代言，任贤齐这位大哥啊，都是带着五月天一起走的。终于在1999年7月7号，第一张创作专辑发行了，于是五月天在华语乐坛的征程正式起航。

0: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1: 你要被人照顾得好好的，要吃热的饭菜，要一觉睡下去没有梦就直接醒来，天天手都是暖暖的，把领口抓得紧紧的。你要穿干净的羊毛袜子，要被人照顾得好好的。读到洛洛那些生命中温暖而美好的事情，在这儿也送给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等我们。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仅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1: 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2: 就一次，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4: 今天我们请到一位嘉宾，观众们非常熟悉的实力派女演员薄红老师，欢迎您。
15: 谢谢。
14: 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薄红。
14: 嗯，我们今天跟薄红老师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过去那些经典作品，包括要跟大家见面的作品。今天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我刚才跟薄红老师在一直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跟他说，我说薄红老师这么长的时间以来，其实做除了演员、制片啊这样的一些身份之外，他也在做相关的教育工作，
15: 对，
14: 而且跟影视相关。
15: 嗯，
14: 所以我特别想从薄红老师这儿知道一下，您对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影视作品，包括演员们的表演怎么看？
15: 嗯，
14: 好，我们今天是一个敞开的这么一个谈话的空间，包括薄红老师跟我说他看了《我是刑警》
15: 啊，
14: 也看了《清明上河图密码》。
15: 对，
14: 我们也来说一说，
15: 嗯，
14: 我们的观众如何看待这些影视作品，
15: 嗯，
14: 包括演员们他们的表演究竟怎么样，
15: 嗯，
14: 好好在什么地方，
15: 嗯，
14: 有哪些地方还有待进步，
15: 嗯，
14: 有进步的空间。我们先介绍一下薄红老师以前的作品啊，看看大家是不是熟悉他，《西游记》。嗯，一会儿让博老师自己说《西游记》里面，嗯，他出演过哪位角色？
15: 嗯，
14: 康熙王朝，《家和万事兴》。
15: 嗯，
14: 格格要出嫁。
15: 嗯，
14: 幸福院。我再说一部我熟的，《汉武大帝》。我听说他们有一阵儿说您是这个，嗯，叫妃子专业户，是吧？
15: 也叫皇后专业户，
14: 皇后专业户
15: 啊，对，
14: 从妃子到皇后，
15: 对对对对对，是，嗯
14: 嗯，那些年我们真的在电视荧屏上还是看到您很多很多作品啊，
15: 啊，
14: 经常会看到。
15: 嗯，
14: 最近这些年您去哪儿了？
15: 嗯，
14: 我们看到您次数稍微少了一些。
15: 哦，其实这些年也一直还是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里边在深耕。
14: 嗯。嗯
15: 因为长篇的电视剧拍的少了一些，电影还是拍，
14: 嗯，
15: 每年都有两三部在拍吧。
14: 嗯，刚才我说那些经典作品的时候，大家可能一时记不住啊，没关系，我们先说几部印象深刻的，比如说，如果说最早的《西游记》，
15: 对，
14: 您还记得吗？
15: 当然，当然，当然，《西游记》演蟒蛇精。
14: 嗯，
15: 绝域变通途，
14: 嗯，
15: 就是续集里的绝域变通途，
14: 嗯，
15: 然后演蟒蛇精，
14: 嗯嗯嗯，
15: 对啊，
14: 那个时候还是很早了，
15: 很早了，
14: 很早了，
15: 嗯，九九年，
14: 九九
15: 九九年，嗯，拍的，两千年的过年的时候。播出的，
14: 播出的，嗯，
15: 对，是这样。
14: 那个时候的《西游记》真的是风靡大街小巷啊，而且您刚才说续集，包括《西游记》的前面的部分和后来的续集，嗯，一直都是，我觉得每到一个假期的时候，嗯，那就叫滚动播出啊。
15: 对，是，它的复播率很高，
14: 非常高，
15: 非常高，家喻户晓。嗯，
14: 对，
15: 嗯，
14: 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成皇后专业户呢。
15: 啊，
14: 是吧？
15: 演完那个角色之后，就开始演皇后了。
14: 哎，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吗？你说，
15: 那个阶段影视剧比较繁华，
14: 而且古装比较多。
15: 对对对对对，是
14: 吧？
15: 是这样，嗯。
14: 那咱们就说一说这个古装里面的，
15: 嗯，
14: 比如说，嗯，我刚才跟薄红老师还对了一下这个时间，我的印象啊，我这个记忆老是出现偏差，就是我老是觉得汉武大帝在前，还是康熙王朝在前？
15: 嗯，
14: 后来您告诉我说，应该还是康熙在前。
15: 对，康熙在前，汉武大帝在后。
14: 嗯，康熙王朝当中的这个，我们叫皇后专业户啊，那个时候是在康熙王朝里演的，应该是康熙的上一辈儿，
15: 对，
14: 对吧？
15: 鄂贵妃，
14: 鄂贵妃。
15: 对、
14: 嗯，我们在以前经常会听说一个名字叫董鄂妃，
15: 董鄂妃，
14: 董鄂妃，
15: 对，她叫董鄂妃。嗯，
14: 那是大概哪年的是作品了？
15: 应该是也是99年、2000年那个阶段的。
14: 嗯，您还记得那部戏的那个前前后后那么多的细节，您还有印象吗？
15: 有印象，太有印象了。嗯嗯因为我的档期特别满，那个阶段我特别忙，我正好呢是在拍《风流》。

0: 才子纪晓岚也，也是演皇后，
1: 嗯，
0: 啊，我的这个档期因为只有一个星期，那个陈嘉玲导演呢就说，那你就、
1: 哦、陈导，
0: 对陈导、哦、对、哦，然后说给你一个全剧第一个出现的、女人，
1: 哦，是第一个出现的，
0: 对，第一个出现的女人，
1: 真是哎，
0: 啊，
1: 哎，各位帮您回忆一下，帮大家回忆一下，《康熙王朝》第一集。
0: 对，
1: 第一集开篇第一集，除了那个冰面上玄烨他们在玩之外啊，那个剧情一结束，马上就出现了第一位女性角色，
0: 对，
1: 是吧？
0: 女性角色，对，就是董鄂妃。
1: 您记得当中的那些细节部分吗？您那个角色，今天您还记得她都说了哪些话，跟谁有了对手戏吗？您还有这样的印象吗？
0: 有印象呀，有印象，有三天的时间我是躺在病榻上。没有出过那个摄影棚，
1: 那个角色，
0: 对那个角色，
1: 鄂妃因为身体不好，
0: 她身体不好嘛，她得天花嘛，发烧嘛，就一直是在那儿拍的。印象最深的时候有一场跟那个顺治说的，就是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没有给皇上留一个孩子。
1: 哎，
0: 这是
1: 这个越说大家是不是这个记忆就越来越清晰了？这样啊，我们用一个片段来帮所有的朋友们回忆一下《康熙王朝》，那当时那叫热播剧的天花板了吧？
0: 对，是的。
1: 我们来听一听其中啊，薄红老师扮演的鄂妃和顺治皇帝，
0: 对
1: 他们的一段对手戏。
0: 嗯，皇上，
2: 爱妃啊，朕刚刚下朝就赶来看你。朕瞧你这气色，比昨日好多了。
3: 皇上的头发乱。让嫔妾为皇上梳梳，拿梳子来。皇上，嫔妾下辈子还想为皇上梳头。
2: 爱妃啊，朕和你一定会白头到老。
3: 嫔妾知道自己的病是不可治的，嫔妾真想做皇上的一根头发丝，永远地爱着皇上。可如今怕是爱不上，嫔妾有个想头。
2: 爱妃啊，朕整个人都是你的，你想要什么只管跟朕说。
3: 嫔妾想要个孩子。
1: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已经被这段戏里的台词唤醒了记忆。这是来自康熙王朝那部热播剧第一集，应该是第一集里很有意义的一个段落。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薄红老师当年在《康熙王朝》里扮演的鄂妃，她和顺治皇上的一段对话。
0: 对，
1: 薄红老师，这段对话我们看到是躺在那个病榻上啊，躺在病床上。您刚才提到说她其实身体一直不好，这段戏我觉得从《康熙王朝》第一集啊，它就像是一个切面横切进来。
0: 嗯，
1: 因为当时顺治其实已经感受到就是鄂妃要离他而去了。
0: 对。
1: 这个时候顺治还没有想到说自己退位的事情，但是已经看到鄂妃身体很不好了。鄂妃刚才在戏里面是说了这样一段话，她说她需要有一个孩子要过继给她，是这样吗？
0: 她不是，她是皇上提出来的。
1: 哦，
0: 对，那个鄂贵妃呢给皇上说她特别遗憾跟皇上没有留下一个骨肉，
1: 她希望有一个孩子。
0: 她希望有一个孩子。那皇上呢说，那我们可以把那个同妃的孩子给你过继过来。
1: 恰恰同妃的孩子里面有一个就是
0: 康熙、对，康熙。
1: 嗯，
0: 所以后面呢又有一段戏，那个同妃就说这个鄂贵妃她是有目的的，她不就是想把这个孩子过继过来吗？这个孩子以后要当皇上吗？她有这么一段戏。
1: 对对对，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哎，我很好奇啊，就是当时你看这个康熙王朝，或者说我们说更多的这种清宫戏里，它其实有很多女性角色的，
1: 对，
0: 非常多女性角色。为什么当初就挑您来演了鄂妃呢？
1: 对，是，当时那个陈嘉玲导演见了我以后呢，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要让你演全剧第一个出现的女人，并且要让天下的男人都要爱上这个女人。
0: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董鄂妃，这是一个传奇人物。
1: 对，传奇人物。因为她的格局，
0: 对，
1: 因为她的大爱。
0: 嗯嗯
1: 你看她知道自己身。

0: 身体不好了、
1: 嗯、
0: 可能要离世、
1: 嗯、
0: 他还要告诉皇上要大赦所有的这个宫里边的御医太医，
1: 对，
0: 啊、不是他们没有尽到力，
1: 嗯
0: 嗯、就是他的这种仁慈，
1: 嗯
0: 嗯，是因为他是一个特别女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特别女人的女人，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顺治皇上就特别爱他，
1: 对，
0: 嗯，所以这个鄂贵妃走了，董鄂妃走了以后，顺治就出家了嘛，
1: 嗯嗯嗯，
0: 康熙才继的位，
1: 对。对,
0: 对，是，
1: 鄂妃在顺治的一生当中他、
0: 嗯、
1: 起到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嗯，
1: 他可以说是顺治最亲密的人，
0: 是
1: 啊，而且他又是这样一个事件，就是顺治退康熙即位，
0: 嗯，
1: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历史进程里面的一个关键人物，
0: 嗯，对，是，
1: 嗯，所以在第一集里面我印象没错的话，其实鄂妃在康熙王朝里面他很快也就离开了，
0: 对，是，很快就离开了、
1: 嗯、
0: 其实这个离开呢也是按当时有一种草药是可以救的，
1: 嗯嗯嗯，
0: 可以救董鄂妃的命、
1: 嗯、
0: 孝庄呢就不愿意去救，他救了康熙，不是康熙也得天花了吗，
1: 高娃老师演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孝庄、
1: 嗯、
0: 他为什么没有救鄂贵妃、嗯、他觉得顺治太爱这个女人了，
1: 哎，
0: 他走了顺治才能够一心的去理政，
1: 嗯，
0: 但是没想到呢，鄂妃走了，
1: 嗯，
0: 顺治干脆就出家了，
1: 嗯
0: 嗯，
1: 哎，这里面我觉得这个故事挺多的，就
0: 是对，故事挺多，
1: 一个婆婆哈、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时候这种心理，其实你很微妙的可以捕捉到他，
0: 是
1: 对孩子儿，我们老说儿子跟媳妇儿啊，这个是特别好，对婆婆来说是好呢，还是他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些微妙的东西？他其实对婆媳关系是一个很。我可以说是一个双刃剑，
0: 对，是
1: 啊，
0: 是，
1: 所以他看到当儿子有那么爱这个女人的时候，他反而有一种，他认为哎你不争气啊，你没有能够放下美人，
0: 对，
1: 来治天下，
0: 对，是的，是的，是，
1: 嗯嗯，这是您在古装戏或者说我们说皇后专业户的第一部吗？不是了吧？
0: 不是，不是，这应该是皇后，应该是第二部了。第二部，第一部是风流才子纪晓岚，
1: 哦，
0: 对，演皇后，
1: 哦，
0: 嗯，
1: 在那个里面演的是皇后了，
0: 嗯、对，
1: 那是真正的皇后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是，
1: 嗯 嗯，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您说了，很多的古装戏，
0: 嗯，
1: 就是皇后的戏，
0: 嗯，
1: 都来找您了，
0: 对，是，嗯，
1: 您当时问过为什么吗？为什么突然一下这样的角色就来找我？
0: 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
1: 嗯，
0: 只要是有好的戏、好的角色，
1: 嗯。
0: 我就会去努力的去把它演好，倒没有想为什么来要，怎么让我来演皇后、
1: 嗯、
0: 也没有想那么多，
1: 就是因为有母仪天下的、
0: 嗯、
1: 这样的威严，
0: 哦，是吗？
1: 开玩笑啊、
0: 嗯、
1: 就是陈嘉玲导演其实当年找您是在这个康熙王朝的这一部里面、
0: 嗯、
1: 您跟陈导还有过合作吗？
0: 特别遗憾就这一部、
1: 嗯、
0: 但是在之前呢他就找我，
1: 嗯，
0: 但我都没有档期给他，
1: 因为陈导是在这方面是非常高产的一个导演，
0: 对对对，是是，你看他拍贺兰雪，
1: 嗯，
0: 然后拍那个还有一个叫也叫好像叫汉武帝还叫什么，
1: 汉武帝有一部戏叫
0: 有一部戏叫汉
1: 武
0: 帝吧，
1: 嗯
0: 嗯，那阵他就找我，让他的副导演找我、
1: 嗯、
0: 但我没有档期给他，
1: 嗯嗯，
0: 他还特意，我们都在涿州拍戏的时候，他到我拍戏的剧组花木兰，陈导特别到我现场，到拍我戏的现场拍我的时候、
1: 嗯、
0: 他坐在那看我，
1: 哦，他看您的戏，
0: 他看我的戏，
1: 嗯
0: 嗯，但我就是没有档期给他，直到、
1: 哦、
0: 康熙王朝的时候，这个档期也只给了他十天，
1: 就是其实以前有过合作的机会，但是老是错过，
0: 对，老是错过了、
1: 嗯、
0: 老是错过了，
1: 就演戏这件事情好像这种遗憾特别多啊、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你特别想有一部，
0: 对，
1: 但是你想的那部不一定，有的时候你的档期就合适，
0: 对，是这样的，
1: 对演员来说，
0: 但是那几年我接的戏也都还行嘛，
1: 嗯，
0: 像胡雪岩，
1: 哇、
0: 啊、
1: 大作品，
0: 对，胡雪岩跟那个陈道明老师演胡雪岩，你花木兰，
1: 胡雪岩，胡雪岩里面你那个角色是叫
0: 胡七，
1: 胡七、嗯、
0: 对，胡七，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
0: 就那个阶段接的戏还有天津往事，
1: 嗯，
0: 跟徐亚军，
1: 嗯
0: 啊，就是那个阶段接的戏也都很好，
1: 嗯
0: 嗯，
1: 嗯，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大戏特别多的时候，
0: 对，大戏特别多，
1: 嗯
0: 嗯，
1: 包括我要再说另一部可能大家印象就会更加深一些，汉武大帝
0: 啊，对，汉武大帝，嗯，
1: 汉武大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当年的那种古装戏或者我们说帝王的这种戏当中是 如果说康熙王朝它是在前，那汉武大帝我觉得把高度又向上升了一个、
0: 嗯、对，是的。
1: 汉武大帝大家老记得说那个甄保国老师啊、
0: 嗯、
1: 和当年的其实这个片尾曲的演唱者韩磊老师，他只要一出现那样一个片尾曲的声音，你就马上想起来汉武大帝这样一个这部剧。但是当中其实有更多的细节是描述了汉武大帝他应该说文治武功吧，
0: 嗯嗯，
1: 当年还有更多的开凿西域啊、这样一面。当中有一场戏，我现在说到这里可能大家还没想起来，博鸿老师他在汉武大帝里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如果说他刚才说他是皇后专业户，这又升了一格，他成女王了。
0: 嗯，对，是，
1: 直接扮演女王。这女王就是我们刚才说在西域的当中的一个，
0: 嗯，
1: 其实是当年的西域当中一国的女王，
0: 是
1: 那个国家叫大月支。
0: 对，
1: 大家记住啊，现在正音啊，不读大肉支，就读大月支。
0: 对，
1: 嗯嗯，那部戏是您在大概康熙王朝之后的作品了。
0: 是的，嗯，
1: 您还记得那部戏的找您的一个过程吗？怎么跟那部戏结缘的？
0: 知道呀，嗯，对，那部戏的导演是胡梅导演嘛，
1: 嗯嗯
0: 嗯，然后就是坝上部分、草原部分的戏，
1: 嗯，
0: 是那个赛夫导演来导的，
1: 嗯、
0: 他负责导这个草原部分，
1: 嗯。
0: 塞上部分的这部分戏，然后他找的我。
1: 哎，您这个说法特别棒、啊，就是一下就理清了，就是在汉武大帝里有塞上的戏，是吧？
0: 对，有塞上的戏，
1: 因为在我们看到塞外的那一面，
0: 对，塞外的那个，
1: 然后也有中原戏，
0: 啊、
1: 对吧？
0: 对，
1: 是在这个汉朝的朝廷内，
0: 是
1: 在关内的戏，
0: 对，是。
1: 所以您的那个部分其实是塞外的，
0: 在塞外，
1: 嗯，
0: 在塞外，我们是在坝上拍的。
1: 哦，大月支的戏是在
0: 对，整个是在
1: 坝上拍的，
0: 对，在坝上拍的，
1: 嗯、
0: 搭的蒙古包。
1: 哦、oh, ，
0: 在蒙古包拍的，我拍了有三天吧，特别冷。
1: 嗯嗯，
0: 啊、
1: 冬天。
0: 对，冬天特别冷、
1: 嗯，
0: 然后住的环境也特别艰苦。
1: 嗯，
0: 房间里边几乎没有暖气。
1: 嗯，
0: 然后就在那样一个环境中，然后三天拍完的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0: 老公问我，
1: 我说老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私人空间？
0: 能啊。
1: 太好了，那你能给我多大的空间？
0: 给，搓衣板这么大空间够不够呀？今天逛街，我看上了一件特别紧的那种包臀的裙子，然后我就问我老公，哎，怎么样，好看吗？
1: 这种衣服吧，我觉得不适合我们这种消费人群。
0: 我们这种？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然后呢，我就不顾他的反对，穿着去上班了。后来我发现真后悔太任性，没听我老公的话，穿上那裙子我压根就迈不开腿，我现在呀都是跳着上公交，跳着上楼的。
1: 我说老婆，我和你说啊，今天单位有个同事请假了，说是骨折了。
0: 啊，骨折呀，好可怜。
1: 哎，是的，你骨折过没啊？
0: 我骨折过。
1: 什么？你骨折过？什么地方？
0: 我掉过牙呀，掉过牙也算骨折。
1: 说起这个牙吧，我昨天晚上牙特别疼，疼得受不了。哎呦，哎呦，哈哈，疼死了！
0: 哎，大晚上睡觉呢，哎，怎么了？怎么了？
1: 哎呀，我牙疼。
0: 哎呀，真可怜。老公，我有一个办法，我翻个身，这样就好多了。
1: 你翻个身跟我牙疼有什么关系啊？
0: 不是，我最看不得你这种受罪的样子，背对着你，我就不心疼了。啊，太困了，我先睡了，你继续疼着，小点声啊。
1: 我老婆吧，身体瘦弱，怀孕的时候体重也没怎么长，儿子出生之后呢，居然有8斤多。负责接生的医生感叹说：“
0: 哎，又一个薄皮大馅儿的。”
1: 今儿呢，和我一个哥们儿一起喝酒，我老婆说超过10点回来就要收到惩罚，可是我晚上11点才回家，我老婆一脸铁青：“
0: 你回来晚了，我说了要接受惩罚。”拿搓衣板来。
1: 老婆，作为一个男人，你总得给我留点尊严吧，能不能换个别的惩罚？
0: 可以啊，那就罚你1个月零花钱。
1: 我说男人没钱也很没面子好不好，你再换一个行不行？
0: 嗯，这样吧，那就拔掉路由器1个星期。
1: 哎呀，老婆啥也别说了，我去拿搓衣板行吗？
0: 今天呢，我问公司单身的小李，哎，我给你介绍的女朋友你到底去见没见呀？怎么也没听你回信啊？
1: 见了见了，不过吧，扭扭捏捏的，不是你说的那种大大方方的女人。
0: 不可能呀，怎么能不大大方方呢？脸是不是很大，四四方方的？今天呢，我逛商场的时候就跟我老公说，老公，我逛商场想买衣服，这不行那不行，你说一说，你得给我一个理由吧。
1: 这件吧，就这件，我觉得你穿起来完全遮挡了你婀娜的身姿，你说这能买吗？
0: 哦，那这件不行，这件总可以了吧？你怎么还说不能买呢？
1: 正是因为这件太好看了，也不能买。
0: 为啥？
1: 因为在我心里吧，你是最好看的，我怎么能容忍有比你更好看的呢？
0: 我说你不想让我买就不想让我买，哪儿那么多废话？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今天我爸爸跪在搓衣板上，还在愤愤不平地骂我：
1: 你这个臭小子，算你狠。
0: 老爸，你这话怎么说的？我喊什么呀？
1: 爸爸一个假期就藏了200块钱，你竟然出卖我，把藏钱的地点还告诉你妈妈，你害得我……
0: 哎，老爸，你好意思说？我存了8个月的零花钱啊，那前两天我们就放了几天假，你给我做了几页作业，全部把我的家当框走了，你说到底是谁狠？
1: 叫叫叫，累不累啊？
0: 累，太累了。
1: 今天作业多不多啊？
0: 哎呀，不是，作业倒是不多，但是从早到晚我都在操场上，屁股都没挨板凳。
1: 操场上？你在操场上干嘛呀？学校搞运动会吗？
0: 不是嘞，我是在操场上罚站。啊。
1: 周末呢，我带小小娇去游乐园，结果她一不小心就从木马上给掉下来了，哇哇大哭。这个时候呀，旁边有个老太太十分的热心，对我严加批评：
0: 你这个当妈的怎么当的呀？

0: 孩子都掉下来了，一点都不合格。
1: 我说阿姨，我不是他妈妈，
0: 是他姑姑或者大姨，也不能这么摔孩子，一点都不负责。
1: 阿姨，你是眼神不好还是耳朵不好？我是他爸。
0: 爸爸，我问你啊，他们都说我长得难看，我长得真的很丑吗？
1: 小小娇，我已经告诉你很多次了，公众场合，尤其是有熟人在的时候，你别叫我爸爸。今天呢，我看到小小娇手里拿着一根她最爱吃的烤肠，我心想这可是教育孩子的好机会。我说小小娇，要尊重老人，有什么好吃的你要先给老人吃，去你问问奶奶吃不吃。
0: 哦，好。奶奶，你不吃是吧？
1: 小小娇，做人得有良心。
0: 什么意思呀？难道我没有良心吗？
1: 你有良心，你还会告诉你妈妈我藏私房钱了？
0: 那是因为你没良心。
1: 我怎么就没良心了？
0: 你帮我做作业赚了那么多钱，叫你给我买个冰淇淋你都舍不得买。
1: 今天呢，我正好坐那儿上网，我媳妇儿呢过来大喊一声，
0: 你敢背着我偷偷藏私房钱？
1: 我没有啊，冤枉啊。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都看见你的 Q 币了，那么多 Q 币得多少钱呀？最近呢，我老公感冒了，躺着很难受，我就说，哎，感冒了别撑着，要不这样，我开车送你去医院吧。
1: 不不不不，我不去了，我好了。
0: 哎呀，看你这样，我是关心你。
1: 谢谢你老婆，我真的不用去了，不用去了。
0: 为什么呀？
1: 我一听你开车要送我去，我就吓出了一身汗，我现在已经舒服多了。今儿我媳妇儿突然发微信给我，
0: 亲爱的，我看上了一个项链，很漂亮，就是有点贵，我舍不得买。
1: 哎呀，多少钱啊？能有多贵啊？喜欢就买了吧。
0: 39.9元呢。
1: 我告诉你，你想买就买，不要一天没事吓唬我。你知道我手刚刚出了多少汗吗？
0: 我呢，有一头特别讨厌的油性头发，一天不洗头，我头发上的油都可以用来炒菜了。昨天晚上呢，公司加班特别晚，我实在困得不行，没洗头我就睡了。第二天早上呢，我就问我老公，哎，你看我的头发是不是特别油？
1: 哎呀，有点反光，根本就看不清。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只要你的钱包够瘪，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很低的购买欲。大家好，我是每天大声告诉自己账户里有钱不代表能乱花钱的酸辣椒正好。
1: 跟老同学聊天，他说啊，晒猫跟晒娃可差太多了。比如你每天在朋友圈发五张自己孩子的照片，那么两个月之后就会被朋友们屏蔽干净。如果你每天在微博发五张自己的猫，那么两个月之后你会涨粉两万。大家好，我是两万粉丝之一朝天椒清瑞。哎呀，真是年纪越大越能感觉到人和人的差别呀。
2: 那可不，
1: 当我偷看别人账户余额的时候呀，我是这样的，
2: 个十百千万十万。
1: 我看自己账户余额的时候是这样的，
2: 唉，一目了然。
1: 反正六位数密码保护个位数存款，说的就是我了啊。
2: 经济拮据不是问题，永远难不倒会省钱的我呀。从日常生活里的每一项开支里省钱，那是我的强项啊。比如我会跟卖家说，老板，我身上就这么多钱了，你便宜点卖给我得了。
1: 这一招高啊，釜底抽薪法，你爱卖不卖。
2: 但并不是每次都奏效，比如这时候如果你的神奇队友给出现了，
1: 啊，正好你带钱不够啊，差多少我借你啊。
2: 我都能想象出老板不禁竖起了大拇指的样子。
1: 哎呀，小时候我还以为自己长大了会有一百种找到钱的方式呢，长大了才知道自己能找到一百种找不到钱的理由。
2: 长大了其实有时候挺残酷的。
1: 嗯，
2: 你看，我记得小时候啊，我在好朋友家玩，空气里都是笑声
1: 啊。
2: 后来在好朋友家玩，空气里啊都是凝重的呼吸。
1: 你说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2: 现在我去好朋友家里玩，连出个门啊都要鼓起很大的勇气了。
1: 当朋友约你出去，你不是在想
2: 太好了我正好无聊呢，
1: 而是想着
2: 好累啊，不要出门吧。
1: 别担心，并不是你变孤僻了，只是单纯因为你年纪大了，
2: 或者你懒了，懒得洗头了。
1: 现在的心态就是啊，很想做点上进的事儿，比如说工作、运动、做家务，但是身体完全不听大脑指挥呀，能拖延就拖延。
2: 但只要是看见什么想吃的东西，那就立刻马上，最迟明天一定得吃到，吃到那一刻的幸福难以言喻啊。
1: 同时悲从中来，我怎么这么馋？
2: 上进很难，吃就很简单。
1: 但往往这样的人容易走极端啊！别看他平时这么懒，根本不想动，一旦决定要出门，比如说见个老朋友，是吧？他就洗头、洗澡、化妆、挑衣服、搭配、收拾、准备好情绪，前前后后花三四个小时。
2: 又或者平时不想出门，在家里呢用一些简单的基础用品，一旦决定要去旅行了，整理行李的时候，你就在想，
1: 已经一年没弹的吉他我到底带不带呢？
2: 啊，你出门恨不得带一百件衣服，最后呢只穿两件，就这意思。
1: 说这么多我想告诉你啊，不管我们跟别人差距有多大，
2: 不管我们跟小的时候期待差距有多大，
1: 不管我们对待不同的事物前后反差有多大，
2: 我们都应该顺应情绪，善待自己，
1: 好好爱自己，认可自己。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4: 别人
7: 在学习，在健身，在努力，在进步，在突破自我。
4: 你
8: 哎呦，这个好吃啊！哎，这个好吃，哎，那个好吃，哎哎，那个也好吃，怎么这什么都好吃啊？
4: 难以理解的父母神逻辑。
7: 小时候爱玩电脑，爸妈很头痛，总拿小伙伴们比较。
9: 哎，我说呀，小刚玩电脑吗？
8: 不玩。
9: 那他学习好吗？
8: 好啊。
9: 你看，小刚他不玩电脑才学习好啊，你还好意思玩？嗯。儿子，小勇玩电脑吗？
8: 不玩。
9: 他学习好吗？
8: 不好啊。
9: 你看，小勇学习不好，他都不玩电脑，你还好意思玩？那我问你，小明玩电脑吗？
8: 玩啊。
9: 学习好吗？
8: 不好。
9: 小明他是玩电脑才学习不好，你还好意思玩？啊。最后我问你，小强他玩电脑吗？
10: 玩玩玩。
9: 学习好不好？
8: 好。
9: 小强他学习好才玩电脑，你还好意思玩？
8: 妈，我想问一下你是在这说绕口令的吗？是不是？
9: 我跟你讲，最终解释权都在我这儿。
11: 快办婚礼了，可是自己的朋友一桌都凑不齐。我一直是那种毕业了或者换了工作就会和之前同学朋友断了联系的人，不太喜欢维系关系，害怕给别人添麻烦，也不喜欢别人给我添麻烦，导致现在快办婚礼了，思前想后没想到有几个能邀请的人，也担心邀请了别人会拒绝，毕竟平时也没怎么联系。男朋友那边的朋友啊同学大概会请两三桌吧，而我一桌人都凑不齐。虽然并不代表什么，但我还是在怀疑是不是我做人有问题啊，不会维系关系，为什么朋友越来越少了呢？
8: 知足吧，多少人老公都找不着呢。

0: 有些家长会在你七岁的时候就逼你去上医学院，然后等你终于当上了医生，并且给他们有科学佐证的医学建议时，他们依然会听街坊邻居的偏方。
1: 让你读医学院也是因为听了街坊邻居的建议。
2: 是啊是啊，王大妈，你儿子以后啊就要考那个医学院当医生，很了不起的，
3: 非常了不起。
0: 有些东西你不能信，很邪的。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总感觉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在拉扯我的脖子，看了很多医生都没用，后来我终于发现原因了。
4: 啥原因呢？
0: 我毛衣一直穿反了。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7%。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学生时代非常羡慕那些有一技之长的特长生，无论是跑跑跳跳、抚琴清唱，或者是载歌载舞，却像是大多数的特长生，后来他们并没有做和特长相关的职业一样。在娱乐圈里，除了你熟悉的唱歌跳舞和演绎，那些舞台上的明星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曾经的记忆。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这些娱乐圈里的特长生。

对赵文卓这个名字的记忆停留在哪些关键词上呢？是花木兰，还是青蛇里的法海？93年的时候，他在徐克导演的

心事当中和张曼玉、王祖贤搭档演出了法海。和这两个绝美女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法海有着古铜色的肌肤，有着眉清目秀的面孔，还有着沉着冷静的气质，人们说那是史上最帅的法海。还记得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吗？陈淑桦的演绎，流光飞舞。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即便是在镁光灯下被放大了的舞台上的明星，其实也有很多你不为人知的记忆。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娱乐圈里的这些特长生，这一位是徐静蕾。徐静蕾在娱乐圈可以说是一个公认的多面手，她的老本行表演，后来又开始当导演，开始出书，开始创立自己的杂志，样样都做，但是也做得有模有样。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在离手写越来越远的网络时代，徐静蕾的书法却非常的优雅，甚至还被开发出了一种字体，叫做方正静蕾简体。老徐的行书写得文中有变，看得出来是功夫了得。而他书法这个特长的来源，竟然是和他父亲早年的职业选择有关。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做了一个霓虹灯的工厂，工厂开起来之后接了很多制作霓虹灯箱的业务，那个时候技术条件非常的有限，并不能够打印，所以灯箱上的字呢都是要靠人来手写。可是找书法家费用太高，所以父亲才决定让自己的女儿练字来写字。他就是这样被逼着练出了一笔好字。多年过去，你是不是在回忆徐静蕾这个名字的时候，仍然会想起98年他在《将爱》那部电视剧当中的清晨的扮相呢？

今天我们要来听听娱乐圈里的特长生。刚刚说到才女老徐的书法，实际上在娱乐圈还有一个人在这方面的特长可以跟他相提并论，他就是刘德华。有一次刘德华宣传他的新专辑的时候，抽空去慰问了老人疗养院，而他在现场挥毫写下了善缘好运四个字，这幅墨宝后来居然卖出了75万的高价。撇开刘德华在娱乐圈的名气不说，单看字你会发现他的毛笔字确实写得沉稳大气又气韵不凡。其实刘德华写的一手好字和他的父亲也有关系，他爸爸小的时候兼职开了一家糖水店，那个时候刘德华每天就负责写糖水牌，字写得差了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发奋苦练，字也就越写越好。就像他的这首歌一遍一遍在练习当中，人生也就由此经常改变。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不一样的那些娱乐圈里的特长生。这位呢是郑中基。郑中基在他的影视剧作品当中给人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小小的疯癫，有一点不太靠谱，但其实在生活当中，郑中基是一个非常靠谱的摄影大师，曾经还在自己的微博上开过课，接受各种摄影爱好者的询问，他贴出来的照片确实可以用视觉盛宴几个字来形容，所以有人也开玩笑说他的照片比他的演技和歌技要好上一大截。来听听这首歌吧，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

郑中基的摄影大师的身份被人发现，其实说起来还挺戏剧性的。网友发现有一位大神级的人物，他的张张作品都令人膜拜，然后他成为了在网络上非常神奇的一个摄影大师。多年之后，终于被厉害的网友扒出这位大神级的摄影师他的真实身份竟然是郑中基。郑中基说，他有一次翻他爷爷的旧物，然后就翻出了一台老式相机，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从此就踏上了摄影这条不归路。娱乐圈的特长生这一位呢，是傻傻的，但是傻得非常可爱的王宝强。从天下无贼里的傻根儿，到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再到泰囧里的王宝，王宝强的角色好像都脱离不出这样的一个傻子。其实王宝强真的是真人不露相，他6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习武术，8岁的时候到少林寺，跟很多男孩子的梦想一样成为少林寺的俗家弟子，再然后到北京的剧组当群众演员。他的故事是一出华丽的现实生活当中的逆袭。还记得这首歌吗？泰囧当中，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娱乐圈里的特长生，这一位呢，给人的感觉总是淡淡的惊喜，很优雅。我们认为这应该就是他最好的样子了吧？可是后来的《我是歌手》，我们发现，哦，他原来是一个歌手，甚至歌唱的也非常的不错。但是这还不够，他还有一个新的身份，可能是你稍微有一些陌生的，那就是他是一个漫画家，并且是一个职业的漫画人。他出了两本漫画书，主人公是一个人，那是他。漫画里的儿子，他给他取名叫做古比，这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这也是一首他唱的很有生活情趣的歌。

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我们的心中，古巨基这个名字几乎是等同于何书桓。其实这个角色跟他的性格相似之处就在于，他本人其实非常的努力，也很在意，但是给人的感觉总是淡淡的，很优雅。最后这首歌，这首歌有海的味道，李荣浩《蓝绿》。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你手机当中最珍贵的是什么？主要还是以照片啊、聊天记录啊为主的。
2: 嗯，
1: 因为这些其实都是生活当中的点滴啊，把这些美好记录下来。
2: 是的，其实能看出来啊，大家对于回忆的珍贵的这个真实程度还是很高的。不管是你看像时光雕刻说的和父母拍的全家福的照片，还是带父母出去旅游给他们拍的照片，还有这个故事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大家对于自己情感的一种保存。
1: 是的。
2: 那其实手机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不太注意的，但其实有的时候它是挺有用的东西，叫它笔记。我不知道你的手机里有没有，
1: 就备忘录。相当于是备忘录。
2: 是的，就是我的手机叫笔记哈，就是个备忘录里面的东西，其实是有的时候你想什么记到里面了，但它真的很重要。对，大家一定要善于利用这个备忘录啊，就是有时候微信其实它会有各种 bug， 或者是你就可能不小心删了。
1: 对，
2: 但是备忘录里面你就随时把一些东西就密码呀或者东西放到里面的话是很好用的。当然还是那个话啊，因为对，注意安全，你不要把它写的详细，我们家门的密码是什么什么什么。
1: 就是我觉得就是用几个关键词，就只有自己知道自己能看懂的这个关键词，然后其实就是设一个这个给自己加一个密。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你弄太复杂了，尤其是就是我家里人啊，就是他会因为特别小心谨慎，然后会把很多的密码呀就是来回换，你知道吧？然后就是会因为不同的东西设不同的密码，
2: 懂了。
1: 然后因为这样确实很安全，这个安全到连自己都想不起来啊。就是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就是慢慢好几个就混淆了，然后就记不清楚了，自己也记不清楚了。有的时候反而是给自己添负担。
2: 对，就是大家差不多就行了啊，就是也没有必要说是把这个东西记得特别的多、特别的复杂。然后，但是我这种人啊，就是我密码全是一个，因为我记不住。我只要换一个
1: 就
2: 我就一定忘掉了，然后我就设回那个密码。
1: 但、这个、
2: 就是我同一个密码已经快十年了。
1: 这个也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太安全的这个方式，这个不太安全的这样的危险啊风险。所以说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吧，就是自己记住。
2: 就都很极端。
1: 对，自己记住就行了。
2: 对。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7758说手机里面的全家福还有孩子的照片我觉得特别的珍贵。
1: 没错。
2: 这个就是当妈了之后就会有这样的感受。
1: 是。我觉得老顽童这个我觉得还是特别有意义的啊。老顽童说了，这个他手机当中最珍贵的是什么呢？就是手机里存的北京的各个胡同的标牌的照片啊，这是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行程2500公里左右拍下的北京二环路以里的所有胡同的照片。
2: 这个挺厉害的，我觉得。
1: 这个太厉害了。而且你能就是能把每一个胡同的这个标牌都拍完逛遍，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里面记录了付出和快乐啊，我觉得这个快乐真的是非常独特的。而且就你如果把它做成一个那种合集，就是每一块因为把做成那种地图的标，就是那叫什么路书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2: 路书
1: 就是大家如果想去哪个胡同，然后直接就能够看到就能去哪儿，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很有意义的。
2: 也可以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知道像有那种这个商品吗？就是把你手机里面的这个照片或者是你朋友圈的照片整理成册，他给你出版出来，他叫什么？他叫朋友圈书，以前叫微博书。他就把所有的照片和你的文字帮你弄出来，然后打印出来就变成了一个书本。然后你知道就有很多的那个有孩子的家里面就有一个软件叫什么亲宝宝还是什么东西，
1: 记录孩子的成长。
2: 对，他也是会就一到你的孩子比如到一个什么生日的节点或者到一个什么节点，他就会自动把你所有的这个照片整理成一个相册。这种功能就特别好。
1: 是，我是建议大家，因为你看大家很说了很多自己手机里面最珍贵的基本上都是以照片为主，因为它其实记录了生活的美好的瞬间。然后我是建议定期你去整理一下，就比如说把觉得自己这个对自己意义非凡的这些照片把它整理成册，或者就像刚刚丹丹说的把它整理到一个相册里面或者是一个文件夹里面，然后你再去找的时候可能就更方便，或者是再去点看的时候就特别的好 啊，特别的就是直观能够感受到啊，我在这个时间段干了些什么事情啊，给我留下了哪些美好的记忆。因为现在很多的手机里面都是那种叫什么照片轴。
2: 啊，对，它是按时间，
1: 对，它是按时间线，然后把所有的照片都在这个里面，然后你去翻的时候，你就看到，就是生活当中的乱七八糟的碎片，比如说这个今天吃了个什么饭拍了一下，然后工作了拍了一下，你就这些照片都在里面，就有的时候会形成一个干扰，
2: 嗯，
1: 啊，比如你特别重的、特别重要的这个时间节点拍的这个照片，你可以把它整理成册。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2: 是的，嗯，还有这个说手机里面和父母的文字聊天记录，听得很亲切温暖。哎，你知道，就是说到今天这个话题，我就特意去看了一下我跟我爸我妈的这个文字，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
1: 极其简短。
2: 哇，尤其是我的父亲跟我的这个互动和留言啊，就是你完全看不出来他是我父亲。那天我就这翻嘛，翻一下，我说我有没有就特别难忘的跟父亲之间的这种很温暖的聊天记录？
1: 嗯，
2: 然后就翻到了一条，然后。大概的意思就是我爸给我误拨了一个电话
1: 啊，
2: 嗯，然后误拨了一个电话之后，我就回过去发了个微信问他，你爸爸你是想我了吗？我爸给我回了一个想得美，
1: 点错了，
2: 我爸说想得美，然后就再也不给我回话了，就特别的厉害。就包括你看我跟我爸我妈一些聊天记录啊，就我妈还会给我点个赞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大部分就是我发过去的就石沉大海了。嗯，就你又
1: 基本都是这样，
2: 对，就跳舞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我今天跳的不错，然后
1: 想
2: 给我的爸妈看一下，
1: 嗯，
2: 就没有下文了。
1: 没有想得到一句鼓励，会发现想得美，
2: 并没有。就可能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可能自己翻手机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女儿还给我发过这样的视频，还可以。然后突然间，你就看手面出了个赞，
1: 嗯，
2: 哇，咱也不知道说什么。
1: 就是我跟我父母最多的这个聊天，就是太阳的那个表情包。点赞的表情包，然后拥抱的表情包啊，就是感觉非常冷漠的这些啊，但是其实那是父母之间的，我觉得他们的情感表达的方式，啊，
2: 嗯，
1: 就
2: 还
1: 可能跟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觉得不太习惯，不太适应，
2: 对，
1: 啊，因为我是觉得啊，就是在父母那个年纪的。嗯，他们发一些可可爱爱的表情包，他们会觉得不太稳重。
2: 哇，那我妈妈的表情包太厉害了，都是我偷她的用。但你知道，我觉得就是我父母这样的状态也挺好，
1: 嗯，
2: 就证明他们自己活得很精彩。
1: 是，
2: 他们并没有很关注我的生活是什么。
1: 没错，
2: 没错。嗯，也证明他们，
1: 嗯，就是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2: 对，就是他们自己有很精彩的生活和很丰富的人生，
1: 嗯，
2: 他不需要把这个事情寄托在手机上，或者寄托于对我的一些感官上。
1: 没错，
2: 我觉得也不错。啊，嗯，也没有什么啊，嗯，
1: 是，
2: 对，就是我就这么安慰自己的，反正是
1: 想得美啊。
2: 对，
1: 再来看看啊，这位朋友说了，手机里最珍贵的是那些和好友的分享日常。还记得那时候在枯燥重复的高三时期，就是大家会经常互换这个一些聊天记录啊，比如说互相鼓励呀，
2: 啊，嗯，
1: 啊，还有这个当时的这个包月的60条短信，然后互相的这个短信记录啊，其实也是。那个时候的一个美好回忆。
2: 对，哎，你有赶上过就是那种发短信，然后要就内存完全不够用的时间吗？
1: 赶上过，就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当时我上小学还是上初中那会儿，那个时候因为现在微信啊 QQ 啊还没有特别的流行，
2: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发短信，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套餐里面200条还是多少条，那都算高的多的了。
2: 对啊，
1: 对吧？啊。

0: 就是我把我爸，就那会儿我还没有自己的手机，我拿我爸的手机发，
1: 对，都一样
0: 啊。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啊，一条短信应该是两毛还是
1: 就几毛钱，我记得是。
0: 但是当时聊天就像微信一样，你发个标点符号都过去，就两毛钱。然后我把我爸的200条短信发完了，
1: 你爸没骂你吗？
0: 我爸把我打了一顿。
1: 直接上升到了打的级别。
0: 那个月花费极高。
1: 对，
0: 就都是被我发完的啊，就是发超了200条之后还2毛钱一条发这个标点符号。
1: 哎，对，
0: 当时就觉得特别，就是想好玩儿啊。
1: 你看，就是因为那会儿大家发短信是要一条一条算钱的，所以大家都是在极精简的内容里面说更多的事情。
0: 嗯，是的。
1: 现在发微信，我觉得咱俩应该属一类人，
0: 就是标点符号。
1: 咱俩发微信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恨不得两个字三个字，
0: 一个字一行，
1: 一行发下来。就这要放到以前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是我这种方式被很多人讨厌，
0: 就碎片化的这个交
1: 流方式。对，你就不能一次说完吗？但我发现咱俩发微信都是那种三个字一句，啪啪啪啪啪啪，
0: 怎么了？
1: 对，好像这样也不太好，是不
0: 是？
1: 对，我们再看大家的互动哈。这个绿野仙踪说了和相爱人的聊天日常，哇，就说到这个，我就觉得有更深的感受了。
0: 嗯，怎么呢？
1: 这个相爱人的聊天日常，你知道，跟相爱的人他也是有阶段性的，有你们在刚谈恋爱暧昧的阶段，
0: 有相爱的时候，也有不相爱的时候，是吧？
1: 对，也有婚后的阶段，就是我不知道娇娇啊，就是谈恋爱到这个比如中后期啊，这没可能也谈了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的时候，再看这个当初两个人的那个聊天记录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
0: 就网上我看很多这种情侣博主，
1: 我真的很羞耻。
0: 就是对，就是可能大家刚认识的时候啊，说话都是那种特别端着，然后就是假装矜持，然后或者聊天特别深情的那种，
1: 而且会聊一些非常热切的话语。
0: 对，就是很私密或者有些小小的这个羞涩的这个话语。但是回过头来，就是大家会处成了兄弟，处成了哥们儿之后。再去看的时候觉得特别羞耻，
1: 对，就是那么热切的话语，我竟然是对着这个人说的。
0: 就现在觉得说这些话就觉得特别的，就是无法开口，或者是觉得特别的，就跟这个人说什么这种话啊，会有这种感觉。
1: 对，这就是我的兄弟，为什么能跟他说这样的话呢？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哦，就看这种聊天日常的话，或者回顾之前的，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而且我发现，就是你在晚上，就是进入夜深人静的时候，和你白天的时候
0: 不太一样，是吧？
1: 人也是两个状态。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做一些晚上说的话，早晨后悔的事儿。
0: 啊，就深夜，现在流行的叫
1: 深夜
0: emo， emo 话语。
1: 我一 emo 就开始胡说八道，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事儿不太行，所以我后面就告诉自己，就晚上 emo 的时候不要跟人聊天。
0: 对，
1: 尤其是不要跟自己有一点这种暧昧啊，或者是情愫的人聊天，容易早晨做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想起来，哎呀，
0: 这个说的话真丢人！哎，我为什么说了这些话？
1: 是的，对，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你手机当中最珍贵的是什么？再聊一聊大家手机里面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手机里面啊，除了这些数据的东西，丹丹还有没有别觉得比较珍贵的东西？就除了照片啊、聊天记录啊这些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比较珍贵的东西吗？
2: 就是其实在节目里面这么说我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啊，但确实是游戏的存档记录
1: 就是高光瞬间是吧？
2: 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有一些游戏它安卓机和这个苹果 iOS 那个机它那个系统不兼容，就比如说我从这个安卓机换到另一个、
1: 哎、换了个手机，
2: 对，换了一个，可能换成另一个系统了、我的那个号就消失了，我就得重新再来，就这个东西于我来说非常的痛苦因为那个号是我耕耘了很久
1: 啊，突然发现什么都没有了，
2: 我在苦心去练的一个号，
1: 然后后来发现变成小白了，
2: 对
1: 啊，这个感觉也不太好，
2: 虽然可以大杀四方但是不行，因为那个号里面有我珍贵的回忆以及我珍贵的金钱，所以就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其实也是挺重要的、
1: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游戏迷朋友们爱好的，就是很多东西，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端游都转线下、
2: 是的，
1: 都转到手机上了，然后就会发现很多的老玩家会拿起手机然后又去重新申请了一个号，然后你不能说它有多的珍贵，但我觉得是对于原来时光的这样的一个
2: 非常珍贵。
1: 对，我看到这个号我就感觉啊，那是我年轻时候的战果啊，
2: 对啊，
1: 会有这样的感觉。
2: 这就是、
1: 你会发现，因为很多的这个老的游戏，你会发现那些老玩家真的都是，就甚至孩子都已经上学了那种，
2: 是的，是的，
1: 但他们还在玩，但不是说为了。就已经不是为了说我有多大的荣誉、或者在这个游戏里面获得多好的战绩，其实没有这样的方式了，只是我拿偶尔登上去看一看这个界面啊、就是形成了一种习惯，
2: 对，那可能
1: 是纪念时光，
2: 对，那可能是部分朋友我还是非常在乎输赢的啊、就是那个分评分低了我还是很上头，就是很生气的对对，所以其实就是你像我觉得不只是我玩的游戏啊，还有很多这种它需要存档在手机里面，它跟你的手机账号绑定的、跟你的系统账号绑定的东西，我都觉得它不科学，就是你为什么不能让我随着我手机的变换去把我的账号的内容去转移呢？
1: 没错，
2: 这个我不理解，我非常不理解，好，像李阳光说了，相册是手机里最珍贵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旅行中的美好瞬间，都是满满的回忆，所以其实我今天觉得大家说到最多的99%以上可能都是相册，
1: 因为这是记录生活嘛，哎，对，说到相册，我还有一个迷思啊，就是问广大的这个女生朋友，尤其像丹丹这样的这个爱美的朋友啊。就是一般啊，就是女生照照片，就我会看到他们的这个聊天这个相册里面，就是同一姿势的照片大概会有100多张，
2: 我不
1: 就我就是说有的朋友嘛、就会出片然后中间去选，
2: 是的，
1: 它还珍贵吗？就是这些照片还珍贵吗？
2: 你知道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女孩拍照啊，就是景不重要，
1: 人重要，
2: 身边的人也不重要，
1: 自己好看，
2: 自己好看最重要。
1: 就我能理解，这样从多张照片当中去选一个自己最好看的。
2: 对，
1: 这、
2: 你都看不出来那多张照片有什么不同，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量产化，就大家经常说物以稀为贵啊，就是比如说我去到一个好的景点，我把它拍下来了，拍了一张，我觉得哇，这是珍贵的回忆。但我拍了100多张之后，就是它已经霸屏了，就是你在找的时候、在找其他照片的时候要刷好久才能把这一轮的照片刷过去，就是它还珍贵吗？
2: 我觉得不珍贵，对，但就是你知道，就是大家拍照都会发现自己一个特定的好看的角度，对吧？
1: 是是是，
2: 然后或者是就那个姿势它最显瘦，那个姿势我的下颌线最明显，于是你在任何的景点前面都是这一个姿势，然后呢，但你又会发现这一张跟那一张的下颌线的角度呢略有不同，
1: 就觉得尤其一些完美主义的朋友，
2: 对，
1: 就觉得我得 找一张最最完美的，
2: 对，
1: 我最好看的角度。
2: 左边这张照片笑的弧度好像更好看一点，右面的这个弧度好像没有那么的好看。对、嗯，虽然其实我自己也看不出来区别，就有的时候我 P 完了会发现，哎，这两张照片怎么一样？最后仔细看好像又不一样。对，嗯、但是我个人呢是会把这些都删掉的，就拍完了之后，啊、因为我看不得那些东西太多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对、啊，我是觉得就是他。会占用你的时间，就比如
2: 他会占用我的内存，
1: 你去找别的东西的时候就翻一大摞，
2: 对、
1: 啊、就是还是挺占内存，尤其是这个我觉得出去玩一次之后啊，就比如出去旅行之后，其实也不光是人的照片、啊、嗯，就是大家也会，比如说我也有这种习惯，比如说一个好看的景点，
2: 对，
1: 我会拍好几张照片，我会发现，哎，第一张我可能拍的有点歪，就是水平线没有对准，我觉得那再来一张，
2: 嗯，
1: 然后来着来着发现景别都一样，然后放大再来两张，然后但是在找照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样的照片怎么五六七八张，甚至更多，
2: 就删掉它。
1: 啊、对，
2: 啊，人现在手机里面有个功能叫做重复的或者类似的照片一键删除。
1: 嗯，
2: 啊，这种我觉得是挺好用的。然后你知道这种是一个，就大家其实今天提到最多就是手机里的相册，还有一个就是我身边有这样的人，他手机里的相册没点正经东西，截屏，
1: 嗯，
2: 啊，或者是一些文件，
1: 嗯。
2: 因为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就是用过就删的，
1: 没错，
2: 但是他的手机里面全是这种东西，
1: 就是没有这种删的习惯嘛，
2: 对，就全都是、嗯、然后翻了半天，然后或者是就是看到这个表情包
1: 就
2: 给它保存下来，然后我是把保存表情包保存下来之后放到微信里面，然后把这张图片删掉、
1: 哦、
2: 但有一些人他就不这么做，所以可能还是根据大家的习惯不一样吧。
1: 对，尽管啊，就是这些照片啊聊天记录啊是记录了生活当中的美好，我们是要把它保存下来，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适当的过滤，把一些、嗯、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的碎片，就是垃圾碎片，把它清理掉清除掉，其实对于手机来讲也是一个减负。
2: 嗯，然后我身边还有朋友是什么呢，他会在手机里面保存很多电影
1: 啊，真的吗？
2: 对，就是下载下来的电影。
1: 我觉得原来的时候会这样，
2: 他还是会这样。
1: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现在还没有这个流量那么多的那个时代、
2: 嗯，
1: 包括也没有那么快的那个时代，就是大概早两年吧。就是我也会下载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比如说地铁上啊，或者是坐高铁的时候，你如果在线看，它会特别卡，会影响你的观感。
2: 嗯，
1: 然后但是你就会把它提前下载好，就叫一个缓存功能
2: 啊，
1: 对吧？
2: 对
1: 啊，把它缓存下来，其实那个也挺占地方的，然后去一遍一遍的去看，然后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流畅嘛。
2: 是啊、嗯我这个朋友呢，就是因为他永远有这样的危机意识，他是比较担心如果
1: 突然没网了
2: 、啊、我该怎么办。嗯，他就得整点这种东西在手机上以备不时之需。
1: 那这个手机需要挺大内存的吧？
2: 对，所以他永远都是买最大内存的、
1: 一个 T。
2: 哦，对，还能就是接外存那种东西，我觉得就很厉害，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史努比说了，这刚刚说到的这个去外出拍照啊，很多的这些照片怎么办呢？就是同一个景致会拍好多张，然后回家会整理一下，挑出最好的，然后不满意的就直接删除掉。
2: 对，
1: 哎，其实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2: 是的，大家还是整理一下，就是反正今天因为我们跟大家聊的手机嘛，手机现在作为，我觉得它是集大家的隐私，然后还有社会的社交功能，还有生活的所有的功能都放到一起的一个东西，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 没错，
2: 但是呢，也不要过分的依赖它。
1: 是的，
2: 就大家这个、如果过分依赖手机，我觉得现在我就有这个毛病，我就随时随地想看它，我总觉得我要漏了什么东西。
1: 就是、你没有，是手上不拿手机，或者是一段时间看不见自己的手机，打不开屏幕，就会有那种慌张感、
2: 嗯。
1: 我觉得这种是特别不好的习惯。
2: 我觉得我就是被手机绑架了，我随时随地想看它。
1: 没错、
2: 所以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要适当的离开他一段时间，
1: 放下手机，
2: 对，至少让自己有一个离开他不会焦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1: 而且你知道，
2: 对对，
1: 我现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就是你定期就是抛开这些手机、
2: 嗯，
1: 就是谁也别找你。然后你比如说去户外啊，做做运动、
2: 嗯，
1: 或者是有这个半天的时间独处，甚至都不用半天，几个小时时间独处、
2: 嗯，
1: 你会觉得自己突然没那么焦虑了。
2: 是的，
1: 就其实是。自己会放松下来，
2: 对
1: 啊，这也是一种减压的方式。如果觉得最近压力大，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给自己解压。
2: 是的啊，最后一句话送给大家，也送给我自己吧，就是工作什么时候都能做，没有那么重要。
1: 是的，
2: 陪家人的时间呢，就把手机放下，好好的去享受生活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1: 嗯、
2: 就可以啦。
1: 珍惜美好生活。
2: 嗯，
1: 好，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再见了，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血。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今天我们请到一位嘉宾，观众们非常熟悉的实力派女演员薄红老师，欢迎您。
13: 谢谢。
12: 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薄红。
12: 嗯，我们今天跟薄红老师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她的过去那些经典作品，包括要跟大家见面的作品。今天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我刚才跟薄红老师在一直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跟他说，我说薄红老师这么长的时间以来，其实做除了演员、制片啊这样的一些身份之外，他也在做相关的教育工作，
13: 对，
12: 而且跟影视相关，所以我特别想从薄红老师这儿知道一下，您对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影视作品，包括演员们的表演怎么看？
13: 嗯，
12: 好，我们今天是一个敞开的这么一个谈话的空间，包括薄红老师跟我说他看了我是刑警
13: 啊，
12: 也看了清明上河图密码，
13: 对，
12: 我们也来说一说，
13: 嗯，
12: 我们的观众如何看待这些影视作品，
13: 嗯，
12: 包括演员们他们的表演究竟怎么样，
13: 嗯，
12: 好在什么地方，
13: 嗯，
12: 有哪些地方还有待进步，
13: 嗯，
12: 有进步的空间。我们先介绍一下薄红老师以前的作品啊，看看大家是不是熟悉他。西游记，嗯，一会儿让薄红老师自己说《西游记》里面，嗯，他出演过哪位角色？康熙王朝，家和万事兴，
13: 嗯，
12: 格格要出嫁，
13: 嗯，
12: 幸福院，我再说一部我熟的，《汉武大帝》。我听说他们有一阵儿说您是这个，嗯，叫妃子专业户，是吧？
13: 就叫皇后专业户，
12: 皇后专业户
13: 啊，
12: 对，从妃子到皇后，
13: 对对对对对，是，嗯
12: 嗯，那些年我们真的在电视荧屏上还是看到您很多很多作品啊，
13: 啊，
12: 经常会看到。
13: 嗯，
12: 最近这些年您去哪儿了？我们看到您次数稍微少了一些。
13: 哦，其实这些年也一直还是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里边在深耕。
12: 嗯。
13: 因为长篇的电视剧拍的少了一些，电影还是拍，每年都有两三部在拍吧。
12: 嗯，刚才我说那些经典作品的时候，大家可能一时记不住啊，没关系，我们先说几部印象深刻的，比如说，如果说最早的《西游记》，
13: 对，
12: 您还记得吗？
13: 当然，《西游记》演蟒蛇精，
12: 嗯，《
13: 绝域变通图》，
12: 嗯，
13: 就是续集里的《绝域变通图》，然后演蟒蛇精。

0: 装里面的。
1: 嗯，
0: 比如说，我刚才跟彭老师还对了一下这个时间，我的印象啊，我这个记忆老是出现偏差，就是我老是觉得汉武大帝在前，还是康熙王朝在前。
1: 嗯，
0: 后来您告诉我说，应该还是康熙在前。
1: 对，康熙在前，汉武大帝在后。
0: 康熙王朝当中的这个，我们叫皇后专业户啊，那个时候是在康熙王朝里演的，应该是康熙的上一辈儿。
1: 对，
0: 对吧？
1: 鄂贵妃，
0: 鄂贵妃。
1: 对、
0: 我们在以前经常会听说一个名字叫董鄂妃，
1: 董鄂妃，
0: 董鄂妃，
1: 对，她叫董鄂妃。嗯，
0: 那是大概哪年的是作品了？
1: 应该是也是99年、2000年那个阶段的。
0: 嗯，您还记得那部戏的那个前前后后那么多的细节，您还有印象吗？
1: 有印象，太有印象了、因为我的档期特别满，那个阶段我特别忙。我正好呢是在拍《风流才子纪晓岚》也，也是演皇后，我的这个档期因为只有一个星期，那个陈嘉玲导演呢就说，那你就、
0: 陈导，
1: 对，陈导、对，然后说给你一个全剧第一个出现的、女人，
0: 哦，是第一个出现的，
1: 对，第一个出现的女人，
0: 真是哎，
1: 啊，
0: 哎，各位帮您回忆一下，帮大家回忆一下，康熙王朝第一集。
1: 对，第一
0: 集，第一集开篇，第一集除了那个冰面上玄烨他们在玩之外啊，那个剧情一结束，马上就出现了第一位女性角色，是吧？
1: 女性角色，对，就是董鄂妃。
0: 您记得当中的那些细节部分吗？您那个角色，今天您还记得他都说了哪些话，跟谁有了对手戏吗？您还有这样的印象吗？
1: 有印象呀，有印象。有3天的时间，我是躺在病榻上。没有出过那个摄影棚，
0: 那个角色，
1: 对，那个角色，
0: 鄂妃因为身体不好，
1: 她身体不好嘛，她得天花嘛，发烧嘛，就一直是在那儿拍的。印象最深的时候有一场跟那个顺治说的，就是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没有给皇上留一个孩子。
0: 哎，
1: 这是
0: 这个越说大家是不是这个记忆就越来越清晰了？这样啊，我们用一个片段来帮所有的朋友们回忆一下康熙王朝，那当时那叫热播剧的天花板了吧。
1: 对，是的。
0: 我们来听一听其中啊，博宏老师扮演的鄂妃和顺治皇帝，
1: 对，
0: 他们的一段对手戏。
2: 皇上，
3: 爱妃啊，朕刚刚下朝就赶来看你，朕瞧你这气色比昨日好多了。
2: 皇上的头发乱，让嫔妾为皇上梳梳，拿梳子来。皇上，嫔妾下辈子还想为皇上梳头。
3: 爱妃啊，朕和你一定会白头到老。
2: 嫔妾知道自己的病是不可治的，嫔妾真想做皇上的一根头发丝，永远地爱着皇上。可是如今怕是爱不上，嫔妾有个想头。
3: 爱妃啊，朕整个人都是你的，你想要什么只管跟朕说。
2: 嫔妾想要个孩子。
0: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已经被这段戏里的台词唤醒了记忆，这是来自康熙王朝那部热播剧第一集，应该是第一集里很有意义的一个段落。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博宏老师当年在康熙王朝里扮演的鄂妃，他和顺治皇上的一段对话。
1: 对，
0: 博宏老师，这段对话我们看到是躺在那个病榻上啊，躺在病床上。您刚才提到说他其实身体一直不好，这段戏我觉得从康熙王朝第一集啊，它就像是一个切面横切进来。因为当时顺治其实已经感受到就是鄂妃要离他而去了。
1: 对。
0: 这个时候顺治还没有想到说自己退位的事情，但是已经看到鄂妃身体很不好了。鄂妃刚才在戏里面是说了这样一段话，她说她需要有一个孩子要过继给她， 是这样吧？
1: 他不是，他是皇上提出来的。
0: 哦，
1: 对，那个鄂贵妃呢，给皇上说，他特别遗憾跟皇上没有留下一个骨肉。
0: 他希望有一个孩子。
1: 哎，他希望有一个孩子。
0: 嗯嗯嗯。
1: 那皇上呢？

0: 说那我们可以把那个同妃的孩子给你过继过来。
1: 恰恰同妃的孩子里面有一个就是
0: 康熙、
1: 嗯、
0: 对，康熙，所以后面呢又有一段戏，那个同妃就说这个鄂贵妃她是有目的的，她不就是想把这个孩子过继过来吗？这个孩子以后要当皇上吗？她有这么一段戏。
1: 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哎，我很好奇啊，就是当时你看这个康熙王朝，或者说我们说更多的这种清宫戏里，它其实有很多女性角色的，
2: 对，
1: 非常多女性角色。为什么当初就挑您来演了鄂妃呢？
2: 对，是，当时那个陈嘉玲导演见了我以后呢，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要让你演全剧第一个出现的女人，并且要让天下的男人都要爱上这个女人。
1: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董鄂妃，这是一个传奇人物。
2: 对，传奇人物。因为她的格局。
1: 对，
2: 因为她的大爱。你看她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了，可能要离世，她还要告诉皇上，要大赦所有的这个宫里边的
1: 御医
2: 太医。
1: 对，
2: 不是他们没有。

0: 有尽到力，就是他的这种仁慈，是因为她是一个特别女人，她知道自己是一个特别女人的女人，所以说呢，这个顺治皇上就特别爱她，
1: 对，
0: 所以这个鄂贵妃走了，董鄂妃走了以后，顺治就出家了嘛，康熙才继的位，
1: 对。
0: 对，
1: 其实鄂妃在顺治的一生当中，她起到的这样一个作用，她可以说是顺治最亲密的人，
0: 是
1: 啊，而且她又是这样一个事件，就是顺治退，康熙即位，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历史进程里面的一个关键人物，
0: 对，是，
1: 所以在第一集里面，我印象没错的话，其实鄂妃在康熙王朝里面，她很快也就离开了，
0: 对，是，很快就离开了。其实这个离开呢，也是，按当时有一种草药是可以救的，可以救董鄂妃的命。孝庄呢就不愿意去救，他救了康熙，不是康熙也得天花了吗？
1: 就是、高娃老师演的，
0: 对，孝庄，他为什么没有救鄂贵妃？他觉得顺治太爱这个女人了，
1: 哎，
0: 他走了，顺治才能够一心的去理政，但是没想到呢，鄂妃走了，顺治干脆就出家了，
1: 哎，这里面我觉得这个故事挺多的，就
0: 对，故事挺多，
1: 一个婆婆哈、
0: 对，
1: 这个时候这种心理，其实你很微妙的可以捕捉到他，
0: 是
1: 对孩子儿，我们老说儿子跟媳妇儿啊，这个是特别好，对婆婆来说是好呢，还是他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些微妙的东西？他其实对婆媳关系是一个很。我可以说是一个双刃剑，
0: 对，是
1: 啊，
0: 是，
1: 所以他看到当儿子有那么爱这个女人的时候，他反而有一种，他认为哎你不争气啊，你没有能够放下美人，
0: 对，
1: 来治天下，
0: 对，是的，
1: 这是您在古装戏或者说我们说皇后专业户的第一部吗？不是了吧？
0: 不是，这应该是皇后，应该是第二部了。第二部，第一部是《风流才子纪晓岚》
1: 哦，
0: 对，演皇后
1: 哦，在那个里面演的是皇后了，
0: 对，
1: 那是真正的皇后了，
0: 对，是，
1: 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您说了，很多的古装戏，就是皇后的戏，都来找您了，
0: 对，是，
1: 您当时问过为什么吗？为什么突然一下这样的角色就来找我？
0: 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
1: 嗯，
0: 只要是有好的戏、好的角色，我就会去努力的去把它演好，倒没有想为什么来要，怎么让我来演皇后，也没有想那么多。
1: 就是因为有母仪天下的这样的威严。
0: 哦，是吗？
1: 开玩笑了，就是陈嘉玲导演其实当年找您是在这个《康熙王朝》的这一部里面，您跟陈导还有过合作吗？
0: 特别遗憾就这一部，但是在之前呢，他就找我，但我都没有档期给他，
1: 因为陈导是在这方面是非常。高产的一个导演，
0: 对，是，你看他拍《贺兰雪》，然后拍那个还有一个叫也叫好像叫汉武帝还叫什么？
1: 汉武帝有一部戏叫
0: 有一部戏叫汉武帝吧？那阵他就找我，让他的副导演找我，但我没有档期给他，他还特意我们都在涿州拍戏的时候，他到我拍戏的剧组《花木兰》，陈导特别到我现场，到拍我戏的现场拍我的时候，他坐在那看我。
1: 哦，他看您的戏，
0: 他看我的戏，但我就是没有档期给他，直到、康熙王朝的时候，这个档期也只给了他10天。
1: 就是其实以前有过合作的机会，但是老是错过。
0: 对，老是错过了，老是错过了。
1: 就演戏这件事情，好像这种遗憾特别多啊。就是有的时候你特别想有一部，
0: 对，
1: 但是你想的那部不一定，有的时候你的档期就合适。
0: 对，是这样的。
1: 对演员来说，
0: 但是那几年我接的戏。也都还行嘛，像胡雪岩，
1: 哇，大作品，
0: 对胡雪岩跟那个陈道明老师演胡雪岩，你花木兰，
1: 胡雪岩里面你那个角色是叫，
0: 胡七，对胡七，
1: 对，
0: 就那个阶段接的戏还有《天津往事》，跟徐亚军，就是那个阶段接的戏也都很好，
1: 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大戏特别多的
0: 时候，对大戏特别多，
1: 包括我要再说另一部。可能大家印象就会更加深一些，汉武大帝
0: 啊，对，汉武大帝，
1: 汉武大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当年的那种古装戏或者我们说帝王的这种戏当中是，如果说康熙王朝它是在前，那汉武大帝我觉得把高度又向上升了一个，
0: 对，是的，
1: 汉武大帝 大家老记得说那个甄宝国老师啊，

0: 和当年的其实这个片尾曲的演唱者韩磊老师，他只要一出现那样一个片尾曲的声音，你就马上想起来《汉武大帝》这样一个这部剧。但是当中其实有更多的细节是描述了汉武大帝，他应该说文治武功吧。
1: 嗯嗯。
0: 当年还有更多的开凿西域啊这样一面。当中有一场戏，我现在说到这里，可能大家还没想起来，博鸿老师他在《汉武大帝》里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如果说他刚才说他是皇后专业户，这又升了一格。她成女王了，
1: 哦，对，是，
0: 直接扮演女王。这女王就是我们刚才说在西域的当中的一个，
1: 嗯，西域的，嗯，
0: 其实是当年的西域当中一国的女王，
1: 是
0: 那个国家叫大月支。
1: 对，
0: 大家记住啊，现在正音啊，不读大肉支，就读大月支。
1: 对，
0: 嗯嗯，那部戏是您在大概康熙王朝之后的作品了。
1: 是的，嗯，
0: 您还记得那部戏的？找您的一个过程吗？怎么跟那部戏结缘的？
1: 嗯，对，那部戏的导演是胡梅导演嘛。
0: 嗯嗯
1: 嗯，然后就是坝上部分、草原部分的戏，
0: 嗯，
1: 是那个赛夫导演来导的，
0: 嗯，
1: 他负责导这个，草原部分，
0: 嗯，
1: 塞上部分的这部分戏，然后他找的我。
0: 哎，您这个说法特别棒，就是一下就理清了，就是在《汉武大帝》里有塞上的戏，是吧？
1: 对，有塞上的戏，
0: 啊，因为在我们看到塞外的那一面，
1: 对，塞外的，那个，
0: 然后也有，嗯，中原戏，
1: 对
0: 吧？对，
1: 是在
0: 这个汉朝的朝廷内，
1: 是
0: 在关内的戏，
1: 对，是。
0: 所以您的那个部分其实是塞外的，
1: 在塞外，
0: 嗯，
1: 在塞外，我们是在坝上拍的。
0: 哦，大月支的戏是在，
1: 对，整个是在
0: 坝上拍的，
1: 对，在坝上拍的，
0: 嗯，
1: 搭的蒙古包，
0: 哦，
1: 在蒙古包拍的，我拍了有三天吧，特别冷，
0: 嗯嗯。
1: 啊，
0: 哦，冬天，
1: 对，冬天特别冷，
0: 嗯，
1: 然后住的环境也特别艰苦，
0: 嗯，
1: 房间里边几乎没有暖气，
0: 嗯，嗯。
1: 然后就在那样一个环境中，然后三天拍完的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人偶尔都会孤独，但千万不要为你现在的孤独难过。没人陪你的时候呢，不要哭泣，以后会为你今天的孤独感到自豪。不被人理解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现在的自豪了，所以呢，这些人也并不会产生要让自己被人理解而表现的任何冲动。别人都是看着别人长大的，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能做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万分之一。但我能够很自豪地说，我是自己看着自己长大的，所以呢，我也很自豪。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周传雄的音色在男歌手里算是比较有辨识度的，他的音色与他的长相成正比，不像林俊杰那么年轻活力，也不像周杰伦那么天马行空，更不像李宗盛那么阅历颇丰中年老成。周传雄是非常典型的情歌写手，他的创作与演唱都可以直接感受到溢出的情绪，你无法不被他触动。

人生会因朋友而酣畅，会因事业而从容，因为家庭而温馨，因为爱情而幸福，因为健康而快乐。当然，也可能因为贫穷而奋斗，因为挑战坚强，因为勇气进取，因为分享而成长，因为希望而奋发，因为成就而自豪。无论别人如何，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张信哲应该算是祖师爷赏饭吃的那种吧，遇上了华语音乐的好时代，有着不错的声音特质，出过很多张国语专辑，四张粤语专辑，三张英文翻唱专辑，非创作型歌手，专辑的好坏全靠收到作品的水平。不过当时确实收到了不少的好词曲，由李宗盛这样的制作人把关，陶喆也当过他英文翻唱专辑的制作人。其实唱片公司打造张信哲深情款款的背后，附送给他都是深究起来有一些自私的歌词，歌词透露出的是一个很大男人，深爱对方但完全又猜不到对方心思的形象，单方面深情，在当年百花齐放的时候，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

曾经我们都是在父母的羽翼下成长的，而现在都是独自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不管是否能成功，选择了远方就一定会风雨兼程。曾经也是在老师的引领下面前行，现在独自认识陌生的人，听陌生的歌，就算身后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就只能够留下背影了。然后你会发现，在不经意的瞬间，比如此刻听着渐渐熟悉的旋律，你发现原本费尽心机想忘却的，真的就忘了，只留下对过去的感恩。

金玟岐一直以来让我觉得都是才华横溢的歌手，唱腔简单舒服，好比当年的孙燕姿。她既有创作才华，在唱腔上也是秉承简单舒服的唱法。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前，她有着长达10年之久的幕后工作经验。与此同时，她也为不少歌手写过歌，创作那是相当成熟。更重要的，也是因为她充满了灵气。

音乐是绝对值，他的才华很出众，他是华语乐坛的全才型男歌手。从出道以来就以与别人不同的清新形象在香港独树一帜，他擅长在 R&B 中柔和中国风，而更可贵的是他作品中的浓厚生活气息，使得他这一类纯种美式 R&B 血统的曲调却能在东方式的题材书写下非常入心。

仔细回想一下，就会发现很多曾经彻夜畅聊、举杯消愁的朋友，都在不知不觉、后知后觉中消失了。身边的人总是来来走走，我想每个人成长都是这样吧。只是无论怎样，我们都很感激他们曾经的出现和陪伴。

汤马斯·肯比斯说过一句非常棒的话，不要因为别人无法按你的意思去做事而生气，因为自己都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事，更何况是别人呢？

心动这种东西真的太奇妙了。你可能无数次的跟身边人说，你找对象要找高的，工作好的，身材不错的。可突然有一天，一个长相平平，身材平平，工作也一般的人出现了。他跟你所有的选项都不达标，他甚至什么都没有做，而你却喜欢得不得了。

渐渐都明白了，朋友都是阶段性的，我们留不住所有在乎的人，但我们确实做不到坦然地面对离别。虽然表面上装作毫不在乎，但心里也会为此难过好久的。

月天的作品中一种真实的状态处理得非常好，对于绝大多数问题表达了一种很自然的状态，没有好坏，这种真实令人感动。因为艺术是不需要答案的，艺术

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